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

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咱的节目开始啊，第一节目的开始，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曲。咱安排这首是叶蒨甯唱的《热情滚滚》。

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阮记宝充站呐，今仔日是拜二哦。啊，昨昏咱讲吼，拜二到拜五吼，是即礼拜落雨机会较悬的时间哦。今仔日都是拜二啊啦吼，所以今仔日即摆你看开，外口敢那啊，够有日头咧，较暗的啦。今仔日暗时开始吼，各地呢就开始啊落雨啊。今仔日暗下开始哦，开始落雨。明仔载呢，拢有落雨啦。明仔载吼，落雨机会嘛真悬，而且吼北部遮呢，可能哦有剧烈的天气变化，都、就是讲雨有可能会落足大吼。啊，拜五以后吼，即、這个雨该停止。气象署吼，诶资料讲啊，目前诶方面哦，已经啊慢慢地挖进咱台湾啊。今仔日阴暗嘛，哦，各地落雨机会增加，哦，迄个落雨吼，会持续落到拜五，哦，即礼拜呢，就是拜二到拜五落雨啦，拜六礼拜哦，对，好天，诶，气象署吼，按你讲咧，伊安吼，敢那见证奇迹，赶快，敢那得来验证，赶快哦，诶，拜报名啊哈，啊，各地落雨，就讲拜托明仔载，明仔载卖落雨啦，哦，明仔载要对妈做，诶。啊，真正都无落雨啊呢，吼，所以呢，有一点点啊，迄种的，敢那有神迹啊，吼，迄种的感觉，吼，啊，其实讲是因为呢，气象署的，这卫星资料吼，真准确啊啦，啊，这气象署讲今仔日阴暗吼，受到方面的影响啊，各地开始落雨，今仔日阴暗。啊，明仔载呢，落雨的所在搁较侪，雨嘞落搁较。久时间更加久吼，有的所在呢，阁落大雨吼。嗯，拜六到后礼拜一呢，方便就会离开啊啦吼，所以拜六礼拜拜一该好天，即礼拜啊，今仔日拜二开始啊，都开始进入到咱的雨季，下雨的季节。今嘛看开呢，阿哥有日头啦，啊、嗯，但较暗嘛，落雨，落雨是较无方便，但是嘛是爱回落，你嘛无法度控制。

0: 这是尤金唱的歌曲我也是爱你。
1: 咱母亲节的回馈，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无包括油，只要满2000块，咱就会送一包的元气糖。买咱的产品，无包括油，像像喉糖、元气糖啊、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底吼，就是无包括油，满2000块，咱会送咱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咱得买是300块，啊，元气糖用中药，中药甲麦芽做成的糖啊，这是中药的糖啊，这边好袂讲介甜，因为迄种拢中药的成分伫内底。即卖呢，回馈，因为是母亲节，要和咱的妈妈、女性朋友感谢，买外面的珍珠霜，外面的珍珠霜买2罐，咱送。2罐粗橄榄油，2罐的粗橄榄油，买2罐的珍珠霜，送2罐一组，有挂底下的粗橄榄油，珍珠霜一罐是1800块，2罐就是3600块。咱足侪人咧，母亲节送妈妈保养品、化妆品、保养品、化妆品咧，都爱过去。紧，要买多一种的才会适合嘛？唔知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的成分，来咱买，啊咱来咱送到指定的所在，你都唔免去算啦。珍珠霜咱得买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咱来母亲节回馈送粗橄榄油，橄榄油2罐哦，2罐一个罐底啊，咱得买哦，1160块买珍珠霜，够送。抽橄榄油，啊，那买其他物件满2000块送元气糖，这是啊，今年都母亲节回馈，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该用2307-2855这个电话跟咱联络，感谢你。咱的这个活动呢，已经持续几啊礼拜啊，今仔日上尾一天，今天最后一天，母亲节嘛过啊，所以咱今上尾一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0: 袁小迪唱的歌，唔通做歹囝。
1: 今仔日是哦，新历的五月十二号，2026年就是民国115年的五月十二号哦。今仔日咧，一早11:30，这是好时啦哦。咱的新北市哦，对新北市的淡江大桥、淡江大桥，因为伊是接淡水甲八里啊，淡水甲八里吼，拢是新北市咧管的啦，所以算是新北市的桥，啊嘛算是哦国家的桥啦哈。啊，这个桥呢，正式通车，这个桥啊，起8年，讲吼，就是咧规划呢，搁较久的时间啦哈，可能规划几十年哦，安尼起，干那安尼起就起8年。因为一安定定去淡水啊，哈，啊，迄个桥咧慢慢啊起，慢慢啊起，都听人咧讲，哦，讲要起一座桥，到起好，伊安那在淡水遐啊，遮侪摆吼，就是安尼看伊起起。

来，慢慢去，啊，到伊看伊呢完成八年啊啦，哦，八年啊完成啊，起桥都八年啊，规划搁较久啦，哈、哦，即、这个淡江大桥哈、哦，有足侪项诶世界级诶特色，哈、哦，咱讲是世界级诶特色，哈、哦，不一定讲是世界级诶，这个记录啦，但是这是世界级诶特色，哈、哦，啊，这个淡江大桥咧，伊诶，这个设计师哈是伊朗籍啊，英国裔啊，都是伊出世啊，是伊朗的人啦哈啊，不是伊朗，对不起，是伊拉克的女性的建筑师啊，伊后来呢入英国籍的哈啊，伊拉克籍的这个英国裔的女建筑师，世界级别呢，伊在全世界哈。做过足侪有名诶建筑吼，建筑物，中国大陆嘛有伊诶作品哦，哦足侪啦吼，啊伊诶名叫做扎哈哈蒂吼，扎哈哈蒂这个、建筑师呢，伊就是吼、哦、来摕着咱诶淡江大桥诶这个案件吼，这个标案，过当年伊就因为破病过身啊，吼、哦，迄是2015年的时阵啊，吼、哦，安尼呢，2015年的时阵，伊提到这个标案啊，啊，即2026年、11年啊，哦，起8年啊，中啊，阁有爱讨论啊，哦，安尼，哦，安尼，就是安尼，哦，嘛算讲几十年的时间，甲这个淡江大桥台起起来，吼、哦，啊，这个设计的团队吼，拢。哦，因为提到这标案，啊，所以讲设计师无伫咧，但是标案啊，设计都拢有哦，有这团队哦，在执行啦，哈、哦，啊，这个在主要在执行的呢，这个设计师哈、哦、是伊的这个徒弟啦，徒弟是咱台湾人哦，哈、哦，台湾人啊，黄少伟啊，这个设计师啊，这个设计师哈、哦，伊是啊。咱台湾人，台湾啦、啊，吼，台湾呢，做栽培出来，但是呢，伊啊，去到英国发展，在台湾吼、哦、读大学，去美国读硕士，然后到英国发展，进入去吼、哦、扎哈哈蒂诶团队吼，啊，即马是亚洲这边家主要诶这个就是主要负责人啦、啊，啊，这个淡江大桥吼。伊诶，即个拄啊吼，伊拄啊开始吼，在讨论讲要来起这座桥，诶，迄个动机哈、啊，就是讲要改善吼淡水甲八里诶交通，降低吼干道大桥吼30%诶即个车辆吼、哦、交通量吼、哦，啊个有咧想要改善吼台二线。哦，就是桃园那边啦，吼、哦，桃园哦，就是咱八里去桃园遐个交通量啊，啊，会当吼联系连会当接，会当接吼、哦、台61线，啊个有啊，即、這个台2线吼、哦，啊就是吼、哦、淡水啊、八里啊，吼、哦、要去台北港，要去桃园机场，哦，要来台北市搁较方便。啊，即、这个淡江大桥啊，吼、哦，伊咧设计吼，伊咧经过吼、哦，人咧招标啊，吼、哦，啊，迄、那个得标的这扎哈哈蒂这个设计师，吼、哦，伊个设计灵感吼、哦，是因为伊有来过咱台湾实际来看，哎、啊，看到淡水河的景色，淡水的这个风景吼，啊，淡水上有名的。夕阳西照哈，夕阳哈，夕阳啊，所以呢，一按吼落地按这个淡水河口哈，啊个按这个顶面安尼来看，因为淡水真正真水哦，有山，佮有河，佮有海啊，按淡水这边看过去啊，观音山
喂，我依然在咱的听众，比如果你那是有机会，暗时啊，你安尼在看，足水足水，真正足水，尤其是好天气的时阵，真的很漂亮。一旦看到夕阳，过一旦看到山景。

那暗下的山顶哦，虽然讲是山哦暗暗，但是阿个灯火的闪烁啊，真的很漂亮哈、哦。啊，对嘞，哎，这个世界这座桥呢，哦，在2025年哦，哦是啊，美国的 CNN 哈、哦，讲是嘞，迄阵啊，那是讲全世界嘛真重要的建筑之一啦、啊。啊，这个桥哈。哦整个桥呢是920公尺，吼、哦、啊桥顶面迄个塔，吼、哦、就是迄条啊，吼、哦、迄、那个桥塔，迄、那个塔是212公尺，吼、哦、啊整个那桥呢，哈、哦、是450公尺啦，吼、哦、就是主要这个河，哦淡水河啊，哦450公尺的跨度，哦啊这个淡江大桥哈，淡江大桥。有汽车啊，有四线道啦哈、哦，汽车一旦开一旦起哩，哦 ，autobike 一旦起哩，阿妈有一个人行行人道啊，就是人行步道，都、就是咱人一旦行的啊、哦，这个一旦行，跟干道桥同款，哦，有一个所在是人一旦行的啊、哦，所以这个通车以后哈，一定有足侪人哦。行在桥顶啊，看风景啊，开车人未使看风景啦，这真重要诶哦。啊，这个因为呢，哦，考虑到吼、哦、日头落山的位置，吼、哦，啊，搁有咧淡水河的这个下面的石头，吼、哦，下面的迄个岩石，诶，这个深度甲顶度，所以吼、哦，这个桥呢又选位置啊，出来出去吼、哦，所以选地吼、哦、较洼啊，洼内底这边。好，看我来对这边，好，唔是在正这出口遐，哈，啊，伊这个桥吼、哦、耐震度7级以上，哈、哦，啊，个有来拆出的单塔不对称斜张桥，都、就是伊跟他一个桥条啊，好、哦，啊，你那有看到吼，伊个电绘哦，是设计是粗粗的。哦，粗粗的哦，吼、哦，不是直直的。一般咱讲的电火条啊，拢直直的，但是伊的桥诶，电火哦，电火条啊是粗形的，哦，但斜斜的，看起来敢那有的所在是差不多45度，好、哦，非常的特殊啊。啊，这个淡江大桥哈，按淡水这边，哦，这边去哩，落去的所在直接哈、哦，接台61线快速道路，就是西滨道路。啊，新北市政府讲吼，这个因为都是淡水啦、北里啦、吼、哦、北海花遐呢，即马呢发展个真紧吼、哦，啊，参像渔人码头啦、13行博物馆啊，就是人爱去的所在啦，吼、哦，啊，搁有咧淡海新市镇，哦，即马开发嘛，足好诶，哦，遐遐大诶人足侪哦，啊，厝足侪啦，吼、哦，啊，所以呢，因吼都咧规划，吼、哦，足早伫规划这条桥啊。哦、啊，这条桥哈、哦、是啊，按1808年开始起的哈，1814年完工，这是民国啊哈、哦，民国1808年开始，1814年完工，安尼都是，实际上是挖近8年的时间啊、哦，8年的时间来起啦哈、哦，啊，1815年的5月12号。5月12号通车，吼、哦，啊，这个桥吼，会起这么久，敢那，安尼一座桥起8年，这个嘛是有原因的啦，哦，因为呢，这个桥的技术吼、哦，真悬啊，真悬啊，因为这个桥吼，爱通过着这个这个水流真大的哦，这个淡水河哦，啊，所以讲呢，这个爱吼，较小心吼、哦、来计划来设计哈，啊，搁有这个桥哈、哦，要设计是啊，未来会好捷运行啦，汽车行、机车行、卡达车买单行、人买单行，所以呢啊，这座桥哈、哦，伊个这个设计搁较爱较完毕哈、哦，啊，这座桥哈、哦，伊个设计讲哦，会当用120年呀，哦，啊，抗震度诶7级。哦，啊个会当挡16级的风，哦，16级的风，所以你看嘛，这桥的设计吼，爱考虑足济，哦，足济啦，哈、嗯，啊，这座桥啊，以前哦，曾经吼7摆流标，都、就是吼伊，互人去招标7摆，失败，失败，无。

0: 人要，无人愿意啦，无人愿意来接这个标案啦，哦，啊是啊，真不容易哦，不容易诶，哦，这个英国的这个团队啊，哈，刚才来标到，哦，标到咧，咱嘛是真欢喜，啊，因为呢，咱这种有吼经费诶，这个经费啦，拢有经费诶设定啊，所以讲咧，这个愿意来带咱做这座桥啊嘛，真不容易，不容易。这是啊，公路总局的1998年开始规划，就是民国87年就开始规划啊。啊，今麦民国今麦民国15年嘛，1998年哦，啊，今麦2026年，安尼都28年前都规划呢。哎呦，我的妈！28年前都给讲啊！1998年就在规划啦，哦，规划哦，那真正吼，老一辈吼，都真正等要看这座桥哦，今麦看会到啊，真正看会到哈。1999年也通过环境影响评估啊，哦，所以28年前呢，啊，所以讲吼，但是啊，买厝的人吼，可能啊，在28年前都知影迄搭要发电啦。啊，第一阿伯发电进前哦，第迄个所在吼，真正吼，真偏僻，哦，无啥物发电的，伊安能会记诶？迄阵啊，有诶渔人码头诶时阵吼，迄时啊要去遐哦，是啊，你坐公车就等足久诶哦，拢嘛包计停车啊，啊，搁去到遐嘛无介方便，即马拢介方便，边啊拢是大楼，拢起足侪诶大楼出来，哦，足水诶大楼出来，啊，即个桥已经呢。通车啦！啊，咱的听众朋友，哦，这未来吼，讲这个桥吼，有迄款的，有公车会行啦，哦，你未来你若有机会咧，你就呢，去淡水啊，坐车坐到吼，这个目前是跟那是按淡水坐车坐到渔人码头，啊，甲在渔人码头这附近的，搁个换车去哩，哦，爱分三摆，啊，未来可能就会当直接吧啦，直接吼，按这个。淡水看有法度无？按淡水的接运站哦，直接就来开过去啊，直接就会当有公车会当开过去八里一边啊，啊，一边咧是在八里也较尾流吼，尾流接吼，迄个台北港一边，较瓦近13巷啊，就是较尾流啊啦，在瓦仔瓦仔高遐啊，在迄位迄个所在吼，伊迄个。在淡水迄个所在吼，是在八里的尾流迄边，这嘛应该是吼土地的使用吼，土地征收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迄个八里的尾流，不是在渡船头哦，是阿个向国靠挖近台北港迄边呀。
1: 歌曲宣布的是林良欢唱的歌。等你一句话。

侪啊，形成啊，这个刚刚这个血液的这个肿瘤肿哈、哦、血肿，刚刚哦就是讲，那亲像在血液遐吼累积啦，血梗来在累积啦，血液底下啊过啊了后吼，都是底层啊啦，底层啊，这个底层吼。真济诶人是无竞争诶，吼、哦，一直到呢，老火烫疼，吼、哦，啊是讲有感觉吼，这个怪怪，敢那吼有物件卡伫吼粪口，吼、哦、粪便口，就是肛门遐啊，啊，甲知影讲啊，生痔疮啊，啊痔疮呢，那是轻诶，吼、哦，就是讲无严重，无严重哦，抹药啊。啊，那是严重嘞，都哎呀，手术治疗啊，真紧吼、哦，冇听过有人啊，这个痔疮啊，治疗足久的时间哦，咁要这个俩讲啦，吼、哦，啊，即卖咧痔疮的治疗有镭射的治疗哦，啊，但是咧镭射治疗可能爱吼、哦，可能爱自费诶，吼、哦，啊，那传统诶，吼、哦，传统诶痔疮的治疗呢，是啊。是这个就是有几啊种方法啦，有几啊种方法吼、哦。即卖呢有一种镭射的啦，镭射是时间较紧，速度较紧吼，恢复嘛较紧，但是呢，爱自费的吼，这部分呢健保是无支付的吼、哦。啊，另外，搁讲到吼、哦，就是讲啊，咱咧食甜的物件吼，你呢一定吼、哦、爱哈。哦，啊，但迄个幼幼啊，吼，唔通在吼，坑你一定唔通在眠床顶面哈，食甜的物件啊，这是这爱带咱提醒的啊，因为有个人吼，这个都是坐喺眠床头哦，坐喺眠床啊，眠床帮顶面啊，都在食啊，食的呢，啊就都趴个都困啊啦，都倒个都困起啊啦，吼、哦，这讲哦，眼科医生就讲有一个啊，一年啊，国小一年啊，学生囡仔啦，吼、哦，啊，伊呢是啊，吼、哦，讲诶，伫困诶时阵，吼、哦，伫中昼时伫困诶时阵哦，互伊狗遐，吼、哦，来夹伊诶目睭皮，啊，目睭皮吼，肿起来，肿起来啊，啊，去看医生，啊，医生讲哦，好加载哦，这个狗遐吼，无走入去目睭啦，哦，因为这个囡仔呢，甲国小一年呀，吼、哦，啊，伊是吼、哦，目睭疼，目睭疼，真疼啦。啊！但妈妈讲足疼呀！啊，甚至讲吼去到吼眼科诊所吼，讲疼个吼坐咧头壳，坐咧头壳哭啊！啊，伊和另外帮这个小朋友吼，因为足细汉的呀，个八岁囡仔啦哦、啊，所以呢，先带只目睭仔吼抹迄麻药麻醉药，即嘛麻药麻醉药吼。用抹的嘛，会因呢哦，唔免用煮的，抹麻药哈，啊，家得家和医生慢慢来看哈，啊，医生讲哦，真正看到伊的目睭皮内底有一只细细只的狗牙，啊，而且迄只狗牙吼夹伊的目睭皮哦，目睭皮哦哈，啊，这个囡仔吼讲哦，啊，这个伊嘛唔知为什么迄狗牙会。夹伊个目睭皮啦，啊，原来吼，这嘛不是医生研判，可能是啊，伊在困，啊，伊在困啊，哦，啊，伊在嘞，困中头趴个桌顶，啊，趴个桌顶，啊，桌顶吼，可能有迄饼油，啊，这个，所以呢，这高血压爬到桌顶，哦，啊，佮爬到伊个目睭皮只，哈，啊，目睭皮呢，啊，都被啊高血压夹掉的，啊，佮吼。弄入去到目睭内底啦，吼、哦！这个狗牙吼，伊哦有一个迄个口气吼、哦，就是伊个伊个有应该算嘛是喙齿啊，细细几下吼，这吼夹条诶目睭皮啊，伊个脚伊个狗牙诶脚吼有狗啊有狗啊吼，伊个掠条吼，那皮肤哦，所以呢啊，还真疼，还真疼吼。哦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全民教育，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就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块，请继续收听。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播穷站节目，咱来安排听众朋友点要听的歌曲，我爱过，以及赢一口气。

0: 黄义林的歌声，好头不如好尾。
1: 真侪人食饭后都会安尼爱困爱困啊，这是正常身体的现象哦。一部分是因为阿都已经啊中昼啊啦，咱下早时啊嘛有一寡体力的消耗，所以呢到中昼这个时阵嘛会小可想要困啊，因为有忝嘛。啊，另外一个原因是较普遍，就是咱食物件都起啊啦。咱的血糖上升啊，咱的身躯啊分泌啊胰岛素会产生啊爱困，啊嘛有人讲哦，是因为哦食饭后血液咧拢流来到胃诶，大脑都较无血液，所以这个时阵呢大脑咧较无清采，较忝嘛，所以呢就想要困。困中昼哦，唔通超过一点真久。你困一点真久哦，迄阵啊大脑当进入到哦深层诶困眠诶阶段，啊你用脑筋啊，把家己叫醒，人诶困无饱，迄种诶感觉真不舒服，啊嘛会影响到暗时啊困眠诶品质。尤其是啊，若是讲中昼过了后，食饭饱了后，啊搁有较重要诶工课、重要诶活动，需要有注意力诶工作，搁较唔通哦，困伤久，超过一点真久，咱大脑就进入到深层睡眠、深层诶困眠，安尼哦就较未叫醒。勉强起来吼，人会戆醒戆醒哦。困中昼有好处的啦。第一个就是帮助修复咱大脑的系统，大脑内底啊，吼、哦，迄、那个海马回啊，是伫藏咱的记忆物件，敢那一个记忆体。休困的时阵哦，会当和大脑清一寡无爱的粪扫哈记忆。啊，那是讲正一暗嘛，较晚困啊，熬夜规暗拢无困啊，中昼困一下吼，精神较好。第二个好处就是吼，降低心血管疾病，困眠啊无够吼，容易引发着高血压啊。所以困眠啊无够，咱的交感神经就起来运作，人就神神，人就会不舒服啦，无精神啦。第三个就是目睭会当彻底来休困，亲像啊上班族，一下子上班差不多三四点真久啦，啊目睭嘛忝嘛，好目睭休困一下，目睭呢会当肌肉放松一下，减少目睭的疲劳。第四个就是会当改善大脑提供血液的功能。有研究讲，你那是啊，三不五时啊休困一下啊，甲完全拢无休到、无困下到的人来比较，中风会当减少48%。第五，在咱休困的时阵，咱身躯内底的淋巴细胞会提管着免疫细胞的活性，困下到有遮那侪好处。不过那是啊，困唔着，所以造成了身躯的伤害。困唔着，第一个就是食。饱马上就困，尤其是啊，食饱吼有所在呢，就多咧困。这多咧困会增加着胃酸倒流哦。啊，讲多咧困啊，会胃肠啊运动较慢，啊，佮减少着消化酵素的分泌。所以呢，上好是啊，食饱了后散步10分钟，再来休困。休困啊，用坐困就好啊。坐困呢，佮会辛苦会起啊，头会沉啊。安尼，你得用一个颈枕，打喺头壳固定一个。第二个唔对的所在，就是困伤久，困伤久啊，对未来吼，得着阿兹海默症的风险较悬。啊，佮有啊，困伤久的增加着吼失智的风险，这拢有人研究过。第三个困下到唔对的所在，就是趴个困，趴个困哦，直接趴个手个，趴个手个困，还是讲趴个抱枕、睡枕啊，顶面去对着目睭灵，就是目睭灵，去大家会议。无够，未来有可能造成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所以啊，若要困下昼，无建议趴个困，你就坐困，啊用一个啊睡枕，啊是讲用颈枕困的时阵哦，别一直点头，辛苦的歪一边去啊，失去着重量，啊买当片边了目睭啊，伤目睭的一边会发生。第四个困下昼唔对的所在就是伤晚，伤晚困就会影响到啊。暗时啊困眠哦，卖超过下晡四点啦，下晡四点到要去困下昼，啊你都。伤晚啦，因为是哎呀，特别食哎呀嘛，所以呢，免伤晚困，尤其是啊，咱已经退休的，即个幼啊，地位。

讲你暗顿食暗食，啊，不过你暗顿就暗食，暗下困都爱较暗的，食饱都要困啊，安尼真容易吼，胃会歹，卫生会倒流，真容易啊，胃无好。

陈淑桦的英俊少年家，陈淑桦就是在一个名，就是秋梦醒时分，那个陈淑桦啦。

0: 本随我唱的歌曲，望你再回头。
1: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亲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好，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2: 进广告，我荷塘啊，一包100块，30粒装的啊，每一粒拢是个别包装，要提好亲戚朋友吃，足方便的。啊，个有啊，芝麻。合枣糕，芝麻合枣糕嘛是赶快啊，一个一个包装，一个一个包装。芝麻合枣糕这些啊，去食物啊啦，咱食一个有营养的、较健康的物件。芝麻合枣糕内底有黑芝麻、红露酒、核桃、红枣、麦芽糕、蔓越莓、枸杞、肉桂、欧摩啊、核桃、红枣、蔓越莓啊、枸杞加。肉桂啊，咱这芝麻合枣糕嫩嫩 QQ 再应用的哦，一包哈300块，300块，每一片个别包装，顺手工的，一包300块，
1: 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2026年。民国185年，就是今年母亲节回馈，母亲节做一个小小的回馈，无啥物利润啊，所以咱来回馈。

以呢，听众朋友唔通把咱啊嫌弃，买咱的物件油无包瓜，满2000块，咱送一包的元气糖。咱的产品除了咱的保健的产品以外，咱的食品喉糖、元气糖、水梨膏、核枣芝麻糕，拢包括在内，满2000块送一包元气糖。元气糖咱得卖哦，一包是300块，油无包括，啊，要让咱送油有方法。买咱的珍珠霜两罐，哦，一罐1800块，两罐3600块，咱来送两罐的老树橄榄油，两罐一个罐底啊，两罐老树橄榄油，咱嘛有得买，啊，咱即摆用送的，咱卖偌济，卖1160块呢，卖咱的珍珠霜3600块，咱送老树橄榄油两罐，卖都爱1160块，咱即摆用送的。母亲节嘛，咱妈妈会当保养皮肤，咱来传。妈妈唔免去买，咱买给妈妈。妈妈呢讲，哎呦，这我都无用着，啊，无咱家己用啊。妈妈，油何里用？珍珠霜我来抹。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母亲节回馈，母亲节都结束啊。2307-2855，感谢你。

0: 安排这首歌是陈随意所唱的《爱你那生命》。
1: 伊安那常常，咱的听众朋友讲，即马咱的气象资料准确度足悬的。为什么咱的准确度会这么悬呢？这是有原因的。咱台湾家己做的气象的卫星叫做烈风者，在2023年10月份发射去到天顶去的啦。啊，中央气象局跟美国国家太空中心嘛有合作，叫做福卫七号。福卫七号，这个福哦，就是福尔摩沙，福尔摩沙卫星七号，福尔摩沙卫星七号，这嘛是气象卫星。啊，这个气象卫星跟它有几啊粒，跟它是2020年还是22年的时阵呢，都已经去到太空，啊，那是跟美国合作的。福卫七号主要是在收集哦太平洋这边的气象的资料，啊，跟美国合作，美国在太平洋的东边，啊，咱是在太平洋的西边，反正都是在太平洋啦。啊，咱的资料加以参考，互相来交流，做个迄个叫做福卫七号。啊，即卖呢，咱啊个有一个烈风者，烈风者是咱台湾家己研发的气象的卫星，即卖拢在天顶，所以讲哦，咱即卖的气象资料算是该准。

0: 发唱的黄昏再会。
1: 即摆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啊，搁有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八大成分。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伊的葡萄糖胺那是啊，一天的剂量四粒，都达到1800毫克。如果说到胶原蛋白，我们这是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四粒都有1000毫克哦，你不用另外再去买胶原蛋白来吃啦。软骨素四粒也有400毫克呢，我们呢维生素 D3 四粒都有500IU， 钙质也有四粒都有600毫克，这是非常非常完整的配方。我们听众朋友，你若是讲有需要葡萄糖胺，有需要软骨素、胶原蛋白、维生素 D3， 还有钙，咱即罐呢葡萄糖胺，你会当考虑，你唔免瓶瓶罐罐啦，唔免一罐葡萄糖胺，一罐软骨素，一罐胶原蛋白啊，一罐钙，一罐 D3， 唔免啦。咱即罐呢葡萄糖胺内底都拢包含有加的成分啦，八合一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为什么一安哦？拢讲咱有这八种的成分啊，听众朋友应该是怎样吼？咱的身体每工啊拢在运作啦，啊，咱需要做些营养，但是咱哦营养的摄取那是啊无较稳，咱身躯都会出状况。所以讲哦，咱的这是呢，补充咱的营养啊，那是呢出状况啊哦，已经破病啊，咱都要找医生啊，就医生来治疗，看是啊什么情形，那是啊细菌感染，那是病毒感染，啊是讲呢机能退化啊，这都是要靠医生用药物来治疗，那叫做治疗。所以讲哦，医生所讲的这葡萄糖胺呐哈，哎这钙质啦，啊是啊 B 群啊叶黄素这些。提供给我们的能量、能源、营养。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阿兰母亲节、母亲节回馈呢，今仔日上尾一天，今天最后一天吼。譬如讲，咱有咧用咱的益生菌，你都一旦一摆身体三罐。好，先提三罐啊！哎，三罐益生菌，安尼嘛有2000块啊啦，哈！叶黄素你都爱提四罐哦，2040块一罐哈！啊，这是嘞，就是满2000块，咱都送一包的元气糖，元气糖哦，拢是中药所做的哦，这小可口感，口感啊！

两罐，那两罐呢3600块是无俗，但是咱有回馈送哦，两罐的粗橄榄油，两罐的粗橄榄油，大咱买吼都是1160块，1160块，这哦是咱冰箱下都得买的油，咱不是另外个叫别种的油来送，不是，咱冰箱下都是买这种油，明仔开始你都是爱用1160块，大咱买两罐。啊，那是咱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7、23.5，今仔日哦过去啊，明仔啊，咱都无这个优惠啊，都结束了。

们现在听众朋友收听《玩具宝箱站》，接吧，这首歌曲是老歌，老歌啊，是姚淑彤唱的《我与咖啡》，但是今嘛老歌新唱，哎，很好听哦，这是老歌啦，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咱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啊，提醒哦，听众朋友，咱厝的那是有啊，收滴水啊未补，啊，搁有啊房屋水啊，这个月爱交房屋水啊，你爱会记得水单提出来，爱去补，爱处理。咱的服务电话是3072-5-5-2305-5。母亲节回馈今天的结束，今天的上午一天，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晡会落雨，下暗好，到明天再会，拜拜。

0: 里是闽北第二台855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资格总署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

0: 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顶干好？
3: 啊，什么是一顶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7: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8: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7: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哪有？听挂件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该起床的大家拢起床啦，
1: 起床了。
0: 尤其是老板的拢头食饱，差不多六七点啊，就开始咧困啦。
1: 嘛，大家看一下八点档诶。
0: 哦，对了，
1: 八点档看完再困。
0: 啊，我不爱看啦。
1: 诶，
0: 啊，我昨天爱困就较困啦。
1: 啊，就食饱困困饱食啦。
0: 啊，这有闲人就是安尼啊。
1: 应应啊。
0: 爱困，咱就来个困。爱要冲啥，咱就来个冲啥。
1: 好、哦，对啦。
0: 对不？
1: 啊，想要食啥，就来个食啥。
0: 啊，就讲心情放好开。啊，人就爽快，较无迄个病痛啦。
1: 这心情有差足侪个，好歹差足侪个。
0: 搞操烦。
1: 啊，
0: 烦恼这个，烦恼这个吼。
1: 嗯。
0: 啊，烦恼个咧，都未快乐去。
1: 啊，烦恼嘛无。

0: 不好啊，
1: 嗯，
0: 少年啊，无要听你的啊。
1: 哦，对了，
0: 啊，咱也管无法啦，
1: 嗯，
0: 啊，就归去放哦，主人，司机主人。
1: 该那靠什么人哦？电话经卡卡，哎、卡卡，
0: 经卡卡。
1: 哎呀、啊，啊，电视我嘛无啥咧看，结结是看讲，哎、欸，争论节目啊，甲看看啊，了解一下就好啊。
0: 嗯，
1: 哎呀、啊。
0: 啊，电视怎放了蛋啊嘞？
1: 哎呀、
0: 啊，哈、哦，哎呀、啊，
1: 无啦，等了等了蛋，
0: 嗯，
1: 哎呀、啊，啊，我就甲看看，哇，即马拢规个乱去啊啦，
0: 嗯，
1: 哎、欸，乱糟糟去啊啦，
0: 啊，就家己要乱无多啦，
1: 你别讲，
0: 你今日卖乱嘛是无多的代志，
1: 起来做当主席的中间吼，即、這个是不是讲话会叮当？啊，你都话未叮当嘛？啊！就你敢唔敢笑讲去对面，还要甲迄、那个去握手握到爽安尼？嗯，啊，这么想，伊要过去美国，人美国呢，无人要插手你哦。哎呀、啊，你想啊，这人我拢无介意安尼，爬去帮阿顶请工，炒几年大安尼啦。哎呀、
0: 啊，那我都唔免帮啦。
1: 哎呀、
0: 啊，我这都一定。一定
1: 你跳起蹦啊吼，都
0: 敲蹦啊，
1: 三两零
0: 敲蹦，
1: 敲蹦已经敲蹦呀。
0: 所以我分量有够啊。
1: 哎呀、
0: 啊，哎呀、啊，哎呀、
1: 啊，对啊。啊，不过咧，罗团林老师吼，
0: 嗯，
1: 大家厝讲，哎、欸，奇怪，啊，这是什么人啊？呢？
0: 哎，
1: 哦，差较早有够多，
0: 嗯，
1: 较早安尼三比八，啊，这比露露，哎、欸。
0: 不是什么肥肉肉，
1: 哎，
0: 你贵讲油肉肉好啊，
1: 肥滋滋啊，
0: 肥滋滋，
1: 这人未好笑吼、
0: 哦。你别讲较憨灵的哟、哦，哎呀、啊，
1: 所以呢，娶某都爱看牛奶啦，
0: 嗯，
1: 因为你老母个官啊个大财安尼啦，
0: 嗯，
1: 啊难免啊，你
0: 啊中年了都一定拢加减的肥啊，
1: 你娶某吼，那么都爱看牛奶啦，
0: 嗯，
1: 啊那。看产地落来，看迄个产地安尼啦。
0: 哦，
1: 啊那离落落，
0: 迄产暖产。
1: 对啊，对啊，对啊。哎、哦欸，你卖看迄暖产呢？
0: 嗯，
1: 暖产即卖介绍。
0: 我那
1: 无简单啊、哦！
0: 时机哪到哦，翻身落就不得了。
1: 我定来咧讲，
0: 嗯，
1: 这人哦，都要有迄个命运啦。
0: 嗯，迄、哦那个命啦。
1: 像阮老母安尼。讲你坐坐去罗州遐，罗州遐长安街遐吼，
0: 啊边面啊。
1: 哦，迄阵啊讲要买两分地啦。
0: 嗯。
1: 啊讲啊，啊阮姊也讲去家遐讲安尼。
0: 啊，这拢烂残。
1: 这烂残啦，这无路用啦。
0: 嗯。
1: 啊，阵啊去买永和啦。
0: 啊，迄阵永和行情较好。
1: 五万啦。
0: 嗯。
1: 哦。
0: 嗯。
1: 高价就丢啦。
0: 嘿。
1: 哇，但即卖来讲。罗州遐讲，迄个长安街中义庙遐吼，
0: 嗯，
1: 对面遐两分地啦，买着只，但即嘛，
0: 对，不骂别人咧上啊，
1: 哇，别人咧上啊，我多，这类哦，咱两个命运，
0: 哦，
1: 命运无同款，
0: 你唔免怨叹啦，
1: 系啊系啊，
0: 准那是有买着哦，也无通轮家离开啦。啊，早就飞完啊啦，
1: 哦，丢了丢了，
0: 系啊系啊。
1: 从人生
0: 哦，提起食啦。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嗯，
1: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
0: 嗯。
1: 啊，那越倒转来这中间哦，也无咱的分。
0: 对啊，
1: 哦，
0: 系啊，所以也得爱靠家己啦。
1: 啊，我唔只讲罗团林老师选写这条歌哦，上下我的意思。
0: 好、
1: 哦，哦，
0: 嗯，
1: 有时越来，有时越去，哦，哇，来，人生可比海水。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嗯。
0: 啊，这个罗大林老师，阮逐工拢有联络啦。用、嗯，我早就存心机来等啊啦。
1: 哦。
0: 啊。
1: 困饱啊，对。
0: 对啦。
1: 嗯。
0: 爱拢这个时阵爬起来，啊，差不多四点个爬起来，个起昏叫去。
1: 嗯。
0: 昏叫起起的，然后啊，个食饭啦，十二点外在中间。过去熟熟的这中间哦，等下个鼻子安尼，
1: 嗯，
0: 哎呀、啊，哎呀，头脑是安尼啊，
1: 嘛是算食饱困困饱食。
0: 哦对，无伊都爱过一分照。
1: 啊，分照过是过啊，算得较袂走的啦，
0: 较
1: 袂走啊，但是就是个饲负责个饲哦，爸妈哦，啊个加控加迄结婚照爱过好，卖哦卖哦破病啊。
0: 嗯。人咧饲粉鸟吼，饲咧规只水落落安尼咧，啊，咱拢去相连迄个迄个节鸟吼，
1: 嗯，
0: 看到一个粉鸟拢白白落安尼啦，
1: 迄是老鸟。
0: 啊，物件你袂使甲饲，人用看到用花刀，
1: 哎、
0: 欸，免嘛偷偷啊，等一下迄个物件去哦，好，规阵都啊摇飒飒。
1: 啊，你见头哦，
0: 啊。
1: 啊！你若行过啊，迄粉鸟就飞了啊！安尼人就知你担物件啊，你是咧。
0: 啊！我咧问路团老总，哎呀，迄粉鸟啊，伊讲迄无效啦。
1: 哎、
0: 欸，迄都干哪？
1: 迄退休啊啦，迄老鸟啊。
0: 迄无效啦。
1: 嗯。
0: 啊！不过人因咧饲粉鸟吼，哦，真水。
1: 嗯。
0: 哎、欸，迄一只讲牛背吼，人若出200万，
1: 嘛买去。
0: 人嘛买呢。
1: 嗯。
0: 200万买去有价值啦。
1: 人家要甲赚偌济咧？
0: 迄个去调奖的这中间哦，
1: 嗯，
0: 反正拢上千万的，你知哦？
1: 嗯，
0: 哎呀，你咪看讲，哎，人咧办婚办婚照，
1: 嗯，哦，
0: 但是咱唔办咧办婚照，咱无内行啦，
1: 无专业啦。
0: 咱这双人包呀，我不看到人安尼，咧收婚照哦，啊，一堆一堆安尼啦。
1: 嗯，
0: 我想啊，这是咧从啥呢？
1: 嗯，
0: 啊，咱就别样个啦。
1: 好、
0: 哦，啊，甲后壁探听讲，嚯、哦，这办婚照。真的去吊顶哦，领你个爽歪歪哦。
1: 嗯，

0: 生婚教诶，有生婚教诶人啊。
1: 嘿啦，
0: 嘿啦，啊，咱毋是迄个材料啦。
1: 哦，对啦。
0: 咱无专业啦。嘿
1: 啦。
0: 咱干那饲一只迄个宠物狗，咱就饲甲偏偏穿。
1: 啊，我当时讲啊，罗唐老师伊伫饲婚教这吼。
0: 嗯。简单，就落个食就好啊。
1: 我想大家饲。
0: 无咯，迄个搁训练咧。
1: 注定袂了，我无遐简单哦。
0: 嗯。
1: 真正。各行各业哦，拢有业绩的人，都系内行啦。
0: 对啊，
1: 无内行工作做，那个要饲阮鸟呢，安尼白来白去哦。
0: 有当啊，飞出唔知样动哎。
1: 啊，
0: 你若有训练过吼，飞出去一个几工啊了，佮飞转来。你敢会知？
1: 这训鸟你看咧，头脑真好哩。
0: 嗯，
1: 伊拢袂
0: 失智啊。
1: 伊白甲足悬呢。
0: 吼，
1: 爱即马看目标哦。这目标就在那里，想就下下来。
0: 嗯嗯。
1: 哎呀，那个婚照才有价值。
0: 嗯。
1: 啊，像咱去乡里看那婚照，门家人哎，为啥等一点嘛都哦？
0: 嗯。
1: 规定都来呢，哦，要啥啥。
0: 还干那保价呢？
1: 啊，我咧问多团，你老说，哎呀，那就好，因为那不好啦。哎呀。
0: 嘿，今嘛讲好做。流浪鸟啦，街鸟啦，
1: 对啦，
0: 嘿啦，
1: 各行各业拢有伊这专长，嘿
0: 啦，拢有伊流浪的对象，
1: 对啦，没错，啊，你咧饲蚊鸟，你咪来饲看卖啊呢，
0: 嗯，
1: 一个问起我，
0: 不也，唔是你想的遐简单，
1: 唔是咱想遐简单啦，
0: 嗯，
1: 嘿啦，
0: 啊，你也无要甲人比赛，你饲蚊鸟种啊，
1: 对哇，
0: 哎呀，
1: 来啦。咱两人的约会了。

0: 这个约会啦，
1: 嗯，
0: 这爱人那里约会，这上干哦，上爽安尼啦，哎呀，
1: 当然约会就是足爽的啊。
0: 这有的人哦，做约会，啊了做人啊无，旁拢风顺安尼啦。
1: 那咧谈恋爱顺足顺啊，啊那真正结婚了都唔在顺啊，未顺唔在啦。那以咱知影的吼，听少年那里讲啊。伊讲吼，阿你他唔结婚，哎呦，啊，阮足侪同学结婚吼，十对吼，结婚有差不多八对拢离婚啦。
0: 哇！
1: 而且吼，拢是交往几十年啊，十多年啊，啊，交往几十年、十多年才结婚，啊，结果结婚了嘛是个离婚。
0: 古早人要离婚哦，敢那较困难。
1: 啊，但是嘛，离婚哦，
0: 都那袂下。啊！一起用书在中间哦。
1: 嗯。
0: 那因啊，等等啊，两个去等等啊，都要离婚啦。啊，人外公唔是呢，那讲要离婚哦。啊，两个因啊，等等啊，啊，全批下去啊，中间哦。
1: 嗯。
0: 啊，那有准生啊呢？咱台湾人讲要离婚了吼。
1: 嗯。
0: 都系讲两个证人，啊，去个俗称啊，都去公诉。
1: 嗯。
0: 哦，爱甲你问讲，啊，你两个有关系安尼要迄落？伊那等了，那准生啊，嗯，准生啊，
1: 算嘛简单呐、
0: 啊，对啊对啊，
1: 啊都结婚啊简单，结婚无简单哦，那干那讲要筹备结结婚哦，我那真麻烦，
0: 嗯，
1: 啊但是结婚了后都唔知影，都唔知会当套买啊未套买，
0: 对啊，
1: 今麦的少年呢，甲咱以前迄个年代是无同款，
0: 无同款哦，
1: 无。无阿多讲好了，吞论什么什么话啦？你那大概讲了一句未下，两句未下，三句未下来就切啊！
0: 切啊！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啊，这妈妈。
1: 无，你第四句。
0: 这妈妈算乱你啊嘞！
1: 乱
0: 你。咱较早来讲五日节要从啥，你知无？
1: 嗯，食巴掌啊。
0: 包巴掌。
1: 嗯。
0: 哦，啊那那个烧鸭汤。
1: 烧鸭当节。
0: 当节。
1: 嗯。
0: 哦。
1: 中秋。
0: 啊，中秋食月饼，
1: 嗯，
0: 啊，但即马你要
1: 叫这个起工
0: 啊，是要食肉粽，要食鱼仔汤，还是要冲啥？
1: 啊，都拢有啊，
0: 不管是拢有啊，
1: 系啊，唔免一定要这个大家。
0: 人古早来拢有叫煮锅来哦，哦，啊，就迄个端午节，哦，包肉粽，
1: 嗯，
0: 哦，
1: 嗯，
0: 哦，啊，那迄个当做就鱼仔汤，
1: 嗯。
0: 啊，中秋月饼，啊，中秋月饼。
1: 啊，今麦年代无同，今麦你要食三人都拢有咧卖啊，你咧。
0: 啊，台中太阳饼，太阳饼就出来在中间哦，差不多百外斤拢太阳饼。
1: 嗯。
0: 啊，太阳饼那遐侪一点。
1: 嗯。
0: 因为太阳两年袂当注册啦。
1: 哦，因为这是迄个自然天然的。
0: 对啊。
1: 主人的诶，迄个太阳、
0: 啊。台中的太阳饼呢，规堆。
1: 大家拢太阳饼。
0: 啊，阮这住伫台中，阮知影。
1: 嗯。
0: 咧自由路遐迄间，这是正港的吼。
1: 嗯。
0: 太阳饼。
1: 哦。
0: 头一间的。
1: 嗯嗯嗯。
0: 哦，到路尾啊，大家拢哦，规太阳饼，规堆啦。规堆。
1: 今麦阁有专卖店。
0: 哎呀
1: 。但是我感觉。太阳饼甲老婆饼，今嘛各有老公饼哦，
0: 拢差不多
1: 哦，各有老公饼，啊，各有啥物饼咧，一大堆。哦，但是我食伊有放起食嘛，哦啊，食咧，我感觉也是迄个老婆饼较好食。
0: 嗯嗯，
1: 我食的感觉啦，是因为大家游览车去哦，哎呀，载咱去迄个专卖店买。啊，专卖店入去哦，伊个哦不便宜呢，
0: 嗯，
1: 一盒生盒呢三四百块，要四百块、嗯，哦，
0: 啊，你都爱卖较贵个，唔只好个价格，啊，你若卖少，讲一盒讲百几块人啊，哎，歹食，
1: 无啦，即嘛大物件拢起价啦，系啦，啊，就予咱试食呢哦，大家拢感觉讲，虽然是太阳饼较有知名度，但是吼、是老婆饼较好食。我感觉是安尼。
0: 啊，其实
1: 大家拢安尼感觉，嘿、哦，
0: 甲太阳饼完全是同款啦。
1: 老婆饼较有迄个啊，较有迄个啊啊较 Q 较 Q 多，啊，迄、那个太阳饼是较酥。 嘿，伊个饼较酥，啊，老公饼我都唔知啊。因为我无食老公饼，我食老婆饼。
0: 这我拢对迄种，
1: 啊，拢差不多啦，拢差不多是遐就看口感啦。
0: 你若要送去外国送互人吼，你若讲太阳饼，
1: 人知啊。
0: 哦，
1: 啊，你若讲老婆饼，无人知啊。
0: 哎
1: 呀，干那咱家己台湾才知影讲有迄个老婆饼。
0: 对啊。
1: 哎呀。
0: 下面变拢同款啦，
1: 啊，即马加一个老公饼，
0: 老公饼啊，老婆饼，啊，搁有啥物阿婆阿饼，
1: 啊，老婆饼的阿婆阿饼啊，
0: 无同哦，阿婆啊，啊搁阿婆搁无同哦，哎呀，
1: 我知几个行啦，但是我无甲记很济啊，
0: 对啊，对啊，
1: 我迄内底拢专卖店，
0: 即天气安尼傲热呢吼，过来。到迄个什么？迄个什么？
1: 五日节啊！
0: 五日节搞这中间哦。
1: 嗯。
0: 无啦，几几工啊？你嘛都咧如何啦？
1: 哦。
0: 外口。
1: 那照咱古早迄个时代咧讲是讲，那这天气咧傲热，就是咧结雨啦。
0: 哎啦，结雨啦。
1: 啊，结下落来未落来，唔知安尼啦。
0: 啊，今仔。
1: 因为本来就立夏嘛。
0: 对啊。
1: 立夏不就热，进入啊热天啊。啊，热天热是正常的呀、
0: 啊，对吧、
1: 啊？哎啦，
0: 啊，你无这个梅雨这中间哦，
1: 嗯，
0: 欠水袂使，
1: 哦，
0: 哎呀、啊，
1: 第二波的梅雨，
0: 对吧、啊？啊，像个什么下港的三门水库啦，
1: 嗯，
0: 乌山头水库啦，
1: 伊个无水啊呢？
0: 迄拢日本人开垦的呢，
1: 哦，
0: 哎呀、啊，
1: 嗯嗯，
0: 啊，当我八田鱼哦，哦，来台湾了呢，建设到迄个。
1: 水库，
0: 迄、个水库啊呢，
1: 嗯，
0: 啊，咱个甲做者铜像啊，坐伫遐呢吼，啊，毋知倒者要收个讲讲台叫记下呢啦，
1: 嗯，
0: 人饮水思源呢，
1: 嗯，
0: 八田鱼伊就是来台湾的这中间吼，伊就建设迄个水库，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啊无即卖人迄个水通好食，
1: 对啊，
0: 哎呀、
1: 啊，安尼迄个罪恶。
0: 哎，
1: 灌满
0: 有啦，人即马个做个话，
1: 个个修复好，
0: 个个修复好安尼啦。
1: 嗯，
0: 你若去下港，你就看到啊啦。
1: 嗯，
0: 哎呀，
1: 我都爱去迄个水库遐斗人个看，啊无必要看。哎呀，
0: 嗯，啊当然你去遐都游览啦、通山啦。
1: 哎呀，啊有对啊去到有啦。
0: 对啊。
1: 嗯，对。
0: 即马人较无咧游览嘛，哦，较早呢，小游览两个月一摆，啊一个月一摆。啊！我相拢个摕起安尼看吼，哦，种个怀念性，
1: 嗯，
0: 哎啦，啊，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什么人？哦，
1: 嗯，
0: 哎，啊，个迄个黄先生，黄先生即卖九十外岁啊，
1: 嗯，
0: 两个翁仔某身体阁勇健健，
1: 嗯，
0: 住伫迄个
1: 嘉义
0: 迄个太保遐，
1: 嗯，
0: 哎呀、啊，
1: 嗯，
0: 阮若去下港啊，就拢去找伊，啊，阮拢点点啊去啦，点点啊去。欸、黄先生，我在你们楼下哦，一欢喜啊！不你那铁砂去啊讲哦，黄先生，我们要到你那边，一路去北港哦，
1: 穿物件，
0: 做文这多安尼啦，哇！
1: 穿东穿西，搁穿东安尼板道
0: 哦，安尼拍摄，
1: 安尼拍摄。
0: 啊，好像其实讲这段哦，
1: 嗯，
0: 伊经济有够好，人伊欠吗？
1: 啊，唔是讲经济问题啦，问题是吼、哦，伊遐要搁去甲北港遐吼，搁有一地啊。
0: 啊，人伊话去。
1: 啊，咱歹势吼，迄老大人乐还呐。
0: 哦，咱来
1: 听。嘿啦，咱啊去甲看看，伊就欢喜噶。
0: 欢喜噶，你迫不及待呢。
1: 对啊。
0: 讲食饱未？啊，安怎拄啊？讲
1: 一定得爱，一定得爱好请
0: 啊。啊，我来遮坐一日吼。
1: 嗯，
0: 要过来坐高铁，要登啊台北啊。
1: 嘿。
0: 对啊。
1: 拢趁迄个。找迄个，让伊无法度出卡手的时阵去。

0: 当然看讲，这黄先生你看看，也前四部哦，参事、小组哦，退休的安尼。
1: 嗯。
0: 因为人个两个阿婆啦，阿婆即嘛哦，
1: 嗯，
0: 住伫遐咧，嘿。伫
1: 遐咧，养老啦。
0: 养老。
1: 系啦。
0: 啊，还真好啊。这叫做人生啦。
1: 这其实这嘛是讲因的心态哦，就是讲保持哦安尼想会开啊快乐啊。
0: 啊，就一世人啊看住啊。
1: 嗯。
0: 哎呀。像咱若去啊，带恁孙啊去讲来，咱这个叫阿伯，这个叫伯公啊，
1: 嗯，
0: 来个参观，对一楼个参观个这楼顶下哦，哟，树为什么那么多？不是咧家己伊啊租只做呢？
1: 在办嘛，嘛
0: 个钱。你咧外乡街哇，要去因家哦，还无卡路啦，
1: 嗯，
0: 拢租啦。我的气人，我主管看话做工，
1: 嗯，
0: 哎呀、
1: 啊，真正
0: 前四部你两个问讲，较早就是五万基，大家拢知影，
1: 嗯，
0: 哎呀、啊，人即马呢，伫泰国也好，两个阿阿婆里啊呢，生活，哦，生活了真好啊呢，哦，
1: 对，
0: 啊，咱挂件中俱乐部全部时间红气用筋骨。
1: 广告红星的大光明，
0: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1: 还有我们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扇，
0: 对，
1: 啊，那买两罐吼，加拉加起有4000块，啊，咱都一盒这个林香油啦，吼、一口松啦，吼、啊，这拢要送给朋友安尼，
0: 啊，
1: 恁选择，
0: 啊，恁来讲林香油，林香油，啊，刚刚咧听着安尼，你唔知讲这，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南极甲北极吼，伊安尼规年冬天拢结冰啦。啊，迄个所在，鱼啊、虾啊，这中间你讲，
1: 各有法度生存。
0: 系啊，啊，所以咱唔只提供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吼，啊，甲这个这有虾红素，
1: 嗯，
0: 伊内底就是 EPA、DHA， 对着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做有帮助的，
1: 嗯，
0: 电视你也看得出嘛。然后哦，啊，这虾红素啦，啊，磷虾油啦，即马拢开始咧广告啊。啊，咱这主炸，咱就提来咧广告啊。
1: 嗯，
0: 无俗呢，一盒清人呢，买两盒，搁加一盒。哦，
1: 对，
0: 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工作完毕。我也真勇敢。

0: 这个我妈妈我也真勇敢，真好听啦。这人老听众哦，听到这哦，伊拢会这个哦，我这款老歌真怀念。
1: 听未新啊？
0: 听未新？
1: 哎
0: 呀、啊，
1: 嗯，
0: 这报纸个看看哦，迄、那个中东的战争安尼哦，迄伊人伊就像油足多的啦，啊，我一个国家个偌大哩，真。啊，迄油吼、哦，拢从啊再过中国大陆，啊，毋只油遐多，再过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好霸相迎哦，无人机拢嘛安尼飞来飞去安尼，哎呀、啊，啊，伊人，即卖要叫讲，啊，你美国安尼甲炸甲安尼外国市场吼，啊，你就爱赔我，啊，美国则无咧休啦你，美国
1: 川普唔肯了，对啊。
0: 我在阿买十米公里多。
1: 正经那有咧索赔。
0: 伊讲
1: 啊，正来正去啊，你爱赔我，我嘛爱赔你。
0: 我伊人啊，叫我咧世间咧外国去了做安尼吼。
1: 嗯。
0: 啊，要叫伊来赔偿安尼。
1: 嗯。
0: 啊，川普讲无啦。我都怕你个赔，你倒啊！我
1: 个赔你。
0: 我
1: 安尼，我唔要加加加。
0: 对、啊。
1: 我该怕要创啥？
0: 哇！
1: 该拍牌个赔你，
0: 安尼正个未衰咧中间咯，咧油拢会起价，你知无？
1: 嗯，当然啊，物价上涨啊，
0: 对啊，
1: 系啊，这大行拢起啊，
0: 油那起价，啊不住就波动啊，
1: 嗯，
0: 啊但是咱政府即嘛吼压掉个啦，哦，尽量是啊，买安尼起上悬，
1: 嗯，
0: 啊无你那石油起价中间咯，万不能拢起价。
1: 嗯，
0: 对啊，爱就来了。
1: 嗯，
0: 这个五年改造完，
1: 来公告。
0: 王太太，这差不多要起价哦。这差不多要起价哦。
1: 嗯，
0: 红星的五年改造完，
2: 来，我甲公告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星五年改造完。红星五年改造完，选用上等道地油材，运用现代制油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歹脾气、心烦气数，气大后跨，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星五年改造完，改体内这毒火。毒邪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爱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

0: 花卉，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鼻血、肠啊血，啊，胃血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特工二号一空三空九一空空。
2: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
1: 来杯等来吃。
2: 早会起价哦。
1: 有听讲要起价啦。
2: 哎呀哎呀，
1: 啊，当时要起吼、哦，可能熬一批吧。
2: 哦，对
1: 啊，熬一批啦，来可能都要起啊。
2: 啊，
1: 所以讲有咧吃的朋友吼、哦。啊，咱都朋友在吃，咱就好啊，叫起来啦，安尼啦，
2: 哦，对了，
1: 系啦，
2: 啊，
1: 这都是甲恁讲啊，无到时阵来起价吼，你讲哎，啊那像用价钱无同款，
2: 嗯，
1: 系啦，啊，就是安尼吼，啊，无清楚无了解，找罗岗小姐询问。
2: 是啊，红星五年甲读完真好，你知无？
1: 嗯，
2: 较无遐生遐歹物啊，安尼啦。
1: 北来较清气啊！
2: 北来垃圾个清清的，
1: 嗯，
2: 火气啊，从啥拢个哩，兼清肝个兼解毒，
1: 嗯，
2: 哦，火那大人就袂快活呢。
1: 当然啦、
2: 啊，对啊。
1: 不过你都唔知影讲啊，北来火咧大，
2: 对啊。
1: 因为你唔知啊，
2: 啊，
1: 等下啊，何你有感觉的时候，那火就足大呀。
2: 光光棍啊！
1: 哎呀呀！
2: 哦，
1: 嗯，
2: 爱吹打吹过吹潮，哦，从爱金杯顶下吃。红七五年解毒丸，哦，
1: 你都那常常咧熬夜无眠的人啦，哦啊，这个啉烧酒啦，哦啊，安尼伤过了，压力伤重，嗯、这拢爱食，因为吼、哦，迄这拢会形成咧咱这个血的多，啊，就困未起，
2: 对吧？
1: 吼、哦、啊，歹困啊咧，
2: 产生其他的这个镜头出来，
1: 走出来，
2: 甲你生歹物啊。本来垃圾清清的，哦，
1: 嗯，
2: 你若无清哦，绝对袂用的啦。哎呀，无清的这中间，就体内你看看嘛，结出来吼，哦，嘴大嘴高嘴臭，哎，拢来安尼。
1: 嗯，
2: 这五脏六腑的中间哦，中医来讲，这个火的，那去对应这个五脏六腑去的这中间哦，
1: 变成病菌啦，
2: 脾火啦，大食袂如意
1: 啊，脾火啊，
2: 气火啊。
1: 心火啊，心火啊，
2: 心火啊，
1: 肝火啊，
2: 放在那顶高高，那放不出来，那真艰苦。
1: 胃火啊，
2: 对啊，
1: 大肠火、小肠火啊，
2: 经常有咧吃，啊，这拢没有。
1: 嗯，
2: 肠啊火啦，胃火啦，
1: 嗯，
2: 哦，拢家你安尼清清出来。
1: 对、
2: 哦。啊，那个皮肤病是小毛病，大麻烦哦。
1: 哦。
2: 你来对症下药哦。
1: 嗯嗯。
2: 你来吃这個。红七五年解毒丸，
1: 对，
2: 电话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孤情绵绵。

0: 古井迷迷哦。
1: 嗯。
0: 啊，这个红英红头也兑换啦。伊原来要办一个演唱会哦，古井迷迷啦。
1: 敢有讲日期？
0: 啊，咱二四五六个会换啦。
1: 是安尼吗？
0: 嘿啦嘿啦。
1: 嗯。
0: 这红英红古井迷迷啊。爱不。要唱古井迷迷啊，唱一个老歌。嘿啦，伊个歌比我那袂少哦。阿达来了。
1: 啊，今日咱个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来，流浪的乐师。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定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咱人吼食了这中间吼，拢难免的啦。
2: 对啊，骨头拢会退化。
1: 对哇、啊。
2: 嗯。
1: 所以骨头爱甲顾好啊，骨头你若顾无好，这中间吼，啊人落来袂爽快。
2: 嗯。
1: 啊，最主要吼，那痛都是袂痛啦。
2: 痛都袂痛啦。
1: 对啊，这条你落去路啊，总甲你收紧痛脉。

0: 我就去会去讲下哦。
1: 嗯。
0: 哦，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防止的养筋骨，筋要当来吃，加减吃，讲一顿也无歹。你早唔甲食十粒落去中间哦，啊，就有一段时间你会感觉，啊，我身体哪安尼加吃用啊呢？
1: 嗯。
0: 当然有吃有效啊。
1: 这大波咱的气血。

0: 是哦，咱尤其是年岁愈多，啊，退化就愈紧，吼、哦、啊，所以咱都爱大补咱的气血，去气血老高吼，精神都好啊，安尼，啊，这营养都较会吸收啦。所以哦，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吼、哦、啊，咱红心的养筋骨爱买回来吃，买回来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食四休困，就搁定来。啊，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嗯，安全够有效。啊，你爱认真食啦。你若讲安尼买回来安尼，都安尼三食四休困，当然伊就吸收就较慢啦。
1: 对啊，早暗你个食十粒，
0: 爱认真食。
1: 哦，啊，有一讲你感觉我要。欸、真正呢，我身体安尼加正用呢。
0: 爱下用啦，下用都无贵啊。
1: 越用，
0: 嗯，
1: 照老用啦。哦，你无一个健康的身体吼、哦，
0: 嗯，
1: 你钱也多啦，啊，通常嘛不好啊。
0: 哎呦，脚力、手力，
1: 对啊。
0: 啊，无你若讲无小心手滑无掉啦，还是脚无力去又软去啊，啊，跌倒吼都废去。
1: 对啊。
0: 跌倒吼，咱咧迄跌倒迄个所在受伤迄个所在吼，咧愈合会较慢。
1: 一、那个骨头受伤症吼，拢未安怎？啊，但是你拢一空一空，你唔知哩咧。
0: 嗯。
1: 啊，但是你若跋倒之期的中间哦，就疼你个啾啾啾啊啦。
0: 对
1: 哦。哦，骨头受伤症唔是讲跋一摆断一摆哩咧。
0: 嗯。
1: 有时啊断了骨头折，你知无？
0: 哦，你像讲台南有一个即六十二岁即姓李的查甫人哦。
1: 欸
0: 四十年前，伊有一件即大车祸。四十年前，伊阵当少年嘛，才二十几岁尔。啊，大车祸啊！大车祸吼、哦，伊个正边个脚床头，甲迄个膝盖迄个所在吼，啊，迄骨头拢断去。啊，迄、那个当时伊有接受即个手术的治疗，但是经过四十年了后吼、哦，哇！煞变做讲哦，咧行路愈来愈，愈无力，啊愈出力，无力甲出力安尼啦，啊就变断底脚啦，
1: 啊就后遗症啦，
0: 后遗症，落尾已经痛甲挡袂掉吼，去找医生，医生讲哦，啊你这已经过四十年啊，你呐，这慢得来咧做治疗，
1: 慢赔啦，
0: 因为吼，伊这受到咱这日常生活严重的影响啦。啊，所以讲吼、哦，无阿多已经讲要袂行啦，怎啊紧过去找医生？
1: 啊、
0: 医生怎啊搁加重新搁加这个开刀？吼、哦、啊，这个甲换人工诶，换人工诶，搁加处理你诶做复健了后，
1: 啊、
0: 哇，就较快活，啊，无拢就要袂行。
1: 嗯，
0: 所以这医生有咧讲吼，伊讲你若伫咧少年诶时阵有。车祸啦，跌倒啦，吼、哦，拢有可能成为这个日后，吼、哦，这关节的病变，吼、哦、啊，随着年龄增加，迄个受伤的所在关节啦，可能拢会，渐渐开始退化，甚至吼、哦、会引发迄个缺血性的坏死啊，造成吼迄痛，啊，搁走路的障碍。就变断底脚，啊，断底脚行路无方便，无大劲，佫痛个安尼，哀哀叫安尼。所以讲，若安尼有感觉讲，你着捌跌倒过啦，然后车祸过啦，啊，骨头去受伤，不管倒一搭受伤，你着是爱紧去佫找，倒来找医生。
1: 嗯嗯。
0: 哦，迄复健嘛足重要诶。袂使甲伊讲啊，啊，都即都依照骨伤啦，啊，都安怎啦？那慢皮啊，拢找借口。嘿，
1: 经常咱红血用筋骨筋买顿来吃啦。
0: 对，即嘛医学足发达嘞。啊，你治疗了后嘛是爱个即个保养啊。
1: 对啊。
0: 治疗好嘛是赶快爱保养啊，骨头爱顾。红血
1: 用筋骨，你都暂食十粒就好啊。
0: 嗯。
1: 对不？
0: 嗯。
1: 直接较淡，阿卖变淡。啊，有一工你会感觉喂，会好真正呢，我呢。身体的骨头呢，加加用啊呢。
0: 嗯。
1: 哦。
0: 嗯。
1: 红气的用筋骨。
0: 筋骨等来吃。
1: 嗯。一罐2000块。哦。我会说哇，2000块我拿去签牌哦，都签这个。
0: 对。
1: 签这个双歪歪啊。
0: 好好好。
1: 哎呀。
0: 但是。
1: 不过你的身体变了。
0: 对啊。
1: 哦。
0: 那不健康的身体，你签的牌有什么意义？
1: 对啊。
0: 嗯。2999。八六九二 2999

0: 当军警卫哈，
1: 嗯，
0: 朋友你会记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欧米伽十粒，
1: 嗯，
0: 调整咱的心理精微机能，啊，咱的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肺更相当有帮助，
1: 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
0: 啊，再一来哦，清了，
1: 嗯，
0: 买两啊，
1: 上架起
0: 来好哩。
1: 对，
0: 啊，你若买咱的这产品有两种啊，中间哦，
1: 嗯，
0: 啊，阮就安尼加一下互你。
1: 对，
0: 这物件是作战的物件啦，哦，
1: 嗯，
0: 啊，无电视即卖袂安尼广告安尼拍偌大安尼，
1: 哦。

0: 2999-8692，
1: 无清楚无了解，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台湾时间1:05，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啊，即马要来考验选歌。
1: 嗯，
0: 考验的电话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吼，2999-8692。即马要互朋友考验上线点歌，好起床啊吼！来，我开关甲试落去。起床咯，来，你好。
2: 哎，天龙关系你好。
1: 嘿，
2: 王太太。
1: 嘿，王太太，要听什么歌？
2: 细汉的东西。
1: 细汉的东西。
0: 哦。
1: 好。OK。好。好。来，你好。
3: 阿坚。
1: 嘿。阿贵呀。
3: 你好。
1: 嘿。
3: 我阿贵呀。
1: 阿贵哈。
3: 啊。
1: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
3: 我本来人客，较早住伫咱古营遐，
1: 迟
3: 早的人客要听，要听过去的老歌。何必旁人来说媒？
1: 何必旁人来说媒？何必旁人来说媒？好，好。
3: 啊、我要听红尘梦。
1: 红什么？
3: 红尘梦。
1: 红尘。
3: 来有哦。
1: 红尘梦哦。
3: 啊。
1: 红尘梦哦，
3: 啊，
1: 红尘梦，
3: 就迄个是迄个可以迄老歌，阿君厝边的，
1: 哦，
3: 八十外，
1: 哦，八十外，
3: 哦，
1: 旁比旁人来说没，
3: 啊，
1: 哦，阿、啊、你要红尘梦，
3: 我不是迄个，不打嘛，甲你听，
1: 安尼吼，
3: 阿、啊、君，
1: 阿、啊、你要听红尘梦是，
3: 其他嘛就阮遐食菜拢伫遐咧听，拢咧听。
1: 嘿，唔敢甲恁
3: 点，
1: 哦，袂啦，点歌都免客气。啊《红尘梦》是台语的吗？
3: 对啊，《红尘梦》台语的啊。
1: 台语的吼、
3: 哦，
1: 好，我等下再来找。哦、好 ，OK 好。
3: 谢谢、啊。
1: 好好好，
3: 先拜拜。
1: OK， 来，你好。
4: 慢些啊。
1: 嗨。
4: 我要听《码头小编》。
1: 码头小编。
4: 哎。
1: 码头。
4: 哎，三点五啊，明天再。
1: 诶，明仔载哦，
4: 诶，
1: 明仔载什么歌？
4: 演的望春风。
1: 演的望春风哦。

0: 会使点诶。
1: 哦，好啦。啊，你爱有听哦。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哈。
1: 暗拢困去啊。
0: 好好。
1: 好 ，OK。
0: 啊，
1: 好。来，你好。
2: 王姐，你好。
1: 嘿。
2: 我跟同学。
1: 嘿。
2: 点一条内的网速。
1: 内的网
3: 速啊。
1: 这嘛故意的。
3: 啊，迄个李佩欣唱的啊。
1: 哦，内的网速。内。内的网速好。好。
2: 谢谢。
1: OK。
2: OK。
1: 好。
2: 拜拜。
1: 嗯。哇，落了。来哦，梁先生啦，哈，内的往事，码头小编，来，你好，
4: 阿嫂，
1: 阿亮阿伯，
4: 亮兄，
3: 嘿，
4: OK， 我起来好，
1: 好起来，好起来哦。
4: 我起早就起床
1: 啊，唔系早，迄阵是阿未困，
4: 对
1: 吗？嗯，是阿未困啊咧。你嘛拢困啊过头嘛？
4: 无啦，我有当时去复健咧，我若去复健，我就八点我就起来啊。
1: 哦，好好好。啊，大哥困一下回笼觉咧。
4: 嗯，到时要再个那无啦。
1: 搁眯者。
4: 回笼觉。
1: 哎，对啦。啊，都拢安尼啦，困都困精神啊。
4: 那不是去福建，就是爱去看医生啦，去甲医生看看咧。
1: 啊，看医生有健康无啦？
4: 对啊。
1: 看医生有健康无啦？
4: 哎呀。哈哈
1: 哈！哎呀，安尼对啦，哎呀，今日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啊，《白鸽流浪三千里》。
3: 哦，好。
1: 白鸽流浪，好。
4: 哦
1: ，OK，
4: 好，
1: 好，好，搁播了，流浪三千里，好，安尼 OK，
3: 嘿，安尼 OK 啊，
1: 无人，阵仔拢困呀吼，
3: 有要搁入来，那无，
1: 无，阮就开关甲饲个，
3: 做甲禁掉，
1: 因为这开关拢爱饲来饲去
3: 啊。
1: 嘿，
3: 要提阮的产品去找到江小姐哦。
1: 嘿，
3: 哦，
1: 对，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3: 来，细汉迄当时。

所以喊迄当时吼，这個、王太太点播呢，啊，来甲朋友介绍一下咱即款 EGF 青春胶囊吼，年岁啦较侪，啊面皮较薄的人，即卖人拢想较开啦，啊甲家己安尼保养个水水，吼啊这身体够健康，啊面也够水安尼吼，够春风。嘿，安尼出门咱都有面水啊嘞，抹水水啊，出门都有面水，吼、哦。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若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头一项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罐 EGF 青春胶囊吼，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吼、哦。面洗好了，摕一粒啊，这 EGF 青春胶囊吼，啊面安尼甲抹抹咧，按摩，吼、哦，含阿妈棍，吼、哦，拢甲抹抹咧。啊了呢，咱有一罐这珍珠霜，这珍珠霜吼、哦，一罐600，2罐1000，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吼、哦，黑色素啦。啊，无面安尼尿闭吧吼，无好看。这两罐安尼甲配合抹落去吼，一段时间了后，伊就会感觉安尼面加加光洗，加加光洗，加加舒适安尼啦。啊，加加水安尼，加安尼哦，足金骨的安尼吼，家己照镜吼，就感觉讲这皮肤呐愈来愈水安尼。哦，啊，头毛啊啦，小安尼搁甲翘一下，哦，啊，口红小搁甲画一下，安尼就水落落啊啦，哦，唔免搁安尼抹啥物粉啊，迄拢免啊，安尼就省真济啊，哦，即、這个 EGF 青春胶囊，啊，你若要半大个犹太，继续会好个哦，吼，继续会好个吼，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啊，那买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啦，红青的大光明啊，红青你解毒丸吼，啊是咱这玻璃面烧散，这个、药品吼、哦，加来加去然后2罐，吼、哦，啊那咱这红青你解毒丸是3罐，吼、哦，啊咱都一下这磷虾油要3粒，吼、哦，啊这磷虾油伊是来自高南极高浓度的这磷虾油，吼、哦。是红红较无同款哦，吼、哦，所以你食你就知影吼，差真济哦，有欧米伽三啊，啊，佮有虾红素啊 ，DHA 吼、哦、，EPA 吼、哦，啊，这拢会帮助对咱这个脑啊、血管咯。

0: 帮助，佮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吼、哦。所以讲哦，这你看电视啦、报纸、杂志、网络哦，安尼广告干安尼足大安尼吼，啊，咱其实咱这林下有伫咱这咱节目中足早都有啊，吼、哦，足早都有啊，啊，所以咱家吼咧卖吼都。卡一个价钱卡还好啦，物件啦好用下用吼都袂贵啦。啊，所以讲吼，你呐安尼钓钓啊下用的买一个吼，唔免啊买几堆吼。啊，等于佫食袂起，食无感觉，安尼你就感觉讲哦，啊，这物件顿顿贵的，真麻烦哦，真麻烦安尼。啊，咱都有这个产品咧顾吼。啊，就 OK 啦，啊，就是物件爱下用啦，那无下用，迄拢假啦，吼、哦。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广告完毕。
1: 哎、欸，来，今嘛即个白鸡流浪山。

0: 白鸟流浪三千里，
1: 坐流浪啊！
0: 哎呀，流浪，
1: 无你拄啊讲流浪，我想恁两个坐流浪去流浪诶，坐流浪去流浪啊！
0: 白鸟流浪三千里，
1: 哎呀，恁嘛白趣味，嘛真趣味。
0: 红旗诶，红巾骨，
1: 红旗诶，大光明，
0: 红旗五年阶段完，
1: 到咱即个。隔离队的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0: EGF 青春胶囊
1: 金珠松哈、
0: 哦哦欸、啊少油啊少油啊
1: 嗯
0: 哦啊这少油啊真好哦诶这么少钱的人真多哦哦所以我们这款少油啊哦也消了我那比较好办啊呢哦就是有效啊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了江小姐顺门
0: 对
1: 广告完毕
0: 这条那个码头小白

0: 这个朋友特别宣布这个挂客
1: 陈太太
0: 爱家讲要提我的产品哦，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阶段完，
1: 隔离大有唱说出片的玻璃面烧散，
0: 讲红青五年阶段完哦，哎，这真好的产品呢，
1: 当然了、哦，
0: 从北来大沙来个清清的吼、哦，较袂生歹米啊。哦，
1: 卡比生当生晒
0: 啊！青瓜个兼解毒，哦，有些咧嘴大、嘴苦、嘴臭这些朋友啊，红心五年解毒丸都要紧买顿来吃，哦，会记讲坐罗康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康小姐询问。
0: 过去大人就袂开话啦，
1: 嗯，
0: 哎呀、啊，哎啦，到时个。来话地拢阿哩隆隆出吼，
1: 嘛是真困了，
0: 嗯，哦，预防性给了治疗，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广告完毕。

0: 生命如花篮。
1: 这块红灯芒我找无呢，
0: 吼。找无啦。那个奈何的梁先生哦，各样点这条热的往事。
1: 好、
0: 哦，这李佩青所唱的，
1: 对，
0: 大家拢来听吼、
1: 哦。来。

0: 这条是热的往事哦。
1: 嗯。
0: 哎，这条歌真好听的哦。
1: 嗯。
0: 啊，这条歌较好听。
1: 哦。
0: 哎，这条新加坡的歌星所唱的哦。
1: 嗯。
0: 叫做《水仙》。

0: 来，我刷了这个陈汝南唱的吼。
1: 嗯。
0: 不是陈汝南唱，人儿不能留。嗯。

0: 这种老歌啊，拢真好听哦。
1: 嗯，
0: 人儿不能留。哎，这国歌哦，嘛都要选择呢，咪凊彩安尼放就好听呢。
1: 嗯，啊、什么歌嘛，同款啊。
0: 对啊。
1: 国语、台语、英语、日语，拢同款啊。
0: 对啦。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哦。会记讲，红参的养筋骨就买顿来吃哦。
1: 嗯，
0: 哦，
1: 对。
0: 啊，目睭的毛病，红参的大光明。
1: 嗯。
0: 啊，那讲北岛来垃圾清清出来，
1: 解毒干会。
0: 排咪啊，红参五年解毒完，哦，较袂晓吹打、吹鼓、吹臭啦，伊这样呢清肝佮兼解毒。哦，会记讲，红参五年解毒完，伊只有青春胶囊，今日较无咧讲过。明仔在即个咧加工、加强广告，
1: 嗯，
0: 哦，啊，个迄、那个，迄、那个芝麻吧，啊，甲鱼能夹做伙去啦，
1: 哎，
0: 哦，
1: 蟹肉棒泥性，
0: 哦，丢啦，
1: 嗯，
0: 哎呀、啊，啊，个有咱个台湾养生梅啦，哦，啊，个有笋肉酥啦、肉条啦，
1: 啊，个有一口松、
0: 哦，对啊，
1: 哎，
0: 啊，这种有氨基酸，哦，
1: 啊，个有蛋白质，
0: 对啊，就上好啊。嗯生理的物件绝对拢
1: 赞的啊，
0: 拢做营养啊，
1: 拢有营养，够好食。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啊，时间广告完毕，
1: 嗯，
0: 哦，忙起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拜拜。拜拜。

我笑过，怨过，爱过，痛过。子夜的我，决心藏一个梦。心疼的我，不愿与你告别。冷冷的风，吹着我的泪。长长的夜。

我等着，守着，望着，盼着。雨中的我，多想藏一个誓言。痴心的我，为何与你分离？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

我和你是相爱的，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有一个甜蜜的天堂，而今天你就是我的永远。

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钟情一世，真爱不渝。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

众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张建文，伫只甲大家千安万好，欢迎恁个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张建文主持的《因果肯生肯孝》的故事。咱这节目内容真精彩，有因果故事，有地理故事，有命理故事，也嘛有听历史的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搞你倒小步哈。礼拜日来休困，啊，那礼拜一甲拜六，张建文拢会伫个遮来讲故事，甲大家结缘哈。听了未歹，出鼻头尾再搞你倒小步啊哩。咱服务电话哈，22886611，22886611哈。啊，咱这个节目由凤阳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由张建文主持，下面。

较早诶人讲，食油啊会放虾米，食巴拉讲放青子，啊食龙眼讲会放木耳，这就是咱人诶胃肠消化机能无好所产生诶俗语。事实上，若是胃肠真好，消化吸收诶功能真正常，食油啊会清火油，会帮助消化，佫会散肝郁。油啊皮佫会发汗、治感冒，佫会软化血管，佫会杀菌消肿。功用是有够多，啊！食芭乐对着糖尿病是真有帮助。芭乐叶、芭乐心，佫会当治脑塞，治疗糖尿病嘛有小可功效。啊，龙眼肉伊会当强心，治疗膀胱无力，治疗高尿。但是若是食伤过多，就会感觉胀气。有人写食伤多、伤少，原来流鼻血。龙眼籽原来会当治疗赤白带。龙眼花伊会当清心。抑制增加抗体，使人长血寿。天下间的万物，若是会通用，这就是药，这就是宝贝。所以人伫咧讲，万里江山是母，含好一草一木都是宝。你甲看，有人香港卡，敢若用药皮、下药汤落去浸卡，连续逐天甲伊浸十分钟久，香港卡就来医好去。有人。会记那吼，虚心难抵，伊熬头抓尿，伊用龙眼肉落去炖米糕，逐天甲食半碗，膀胱就会有力，囡仔就袂搁再闪尿，袂搁头抓尿。老人若是熬闪尿尾，尿会禁袂掉，龙眼肉落去炖米糕，原来有效果。只是讲你的胃肠爱用，若是胃肠消化无好的人，若食龙眼肉炖米糕，有时胃会胀疼。所以讲胃肠无好的人，袂使食伤过多。人讲人若知性，就可以动机；啊，药物若是知性，就会当医病。以上讲给大家做参考。

这款的歌是真稀罕，专讲劝人在世间呐、啊，在世若有做万行，劝恁大家都先唔通。这是这块台湾民谣的开头，所念的，真叫门甲背起来，啊，用读的读给恁听，哈、哦，各位朋友，大家好。

咱啊，曾建文伫遮，你过来讲故事互恁听咯。啊，咱节目当中有咧介绍两种产品，就是凤阳三龟百宝丸，一个即个辣根草。这两种产品，各位朋友未清楚、未了解吼，咱服务电话22886611，22886611正好记。希望朋友若要来询问的，则希望恁敲电话来。22886611哈，啊，咱即马继续到几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

在咧花莲吼，有一间这个资济综合病院啦。这间病院吼设备啊完善，这间病院吼造福万民，这间病院啊是佛教徒甲一寡有善心、有爱心，而且个善男信女啊，而且个结晶就对。相信讲佛教的地主、三宝地主啊，对着花莲这间资济病院吼，会使讲是大家非常的了解。甚至各位朋友，凡是你嘛是其中一位的会员就对啦。资济病院啊，伫花莲日日伫咧为患者伫咧治疗病，为辛苦病痛的人来伫咧医病啊，或一寡艰苦人会当脱离开到病痛的痛苦，因的功德啊实在是无量。资济综合病院的创办人正严法师，伊受到人人的敬仰。今仔日我幸福人生的节目内，要来甲讲正严法师伊创办正资济病院的经过。这段经过啊，是事实摆在眼前的代志。个这段经过啊，充满了有佛家的这个慈悲心，就对，以及这个爱心啊呢。我那是一个弱女子，投入佛门了后的奋斗史。我即马就开始来甲讲这段的经过。个这段经过是真好听，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大家报，大家赶紧收听。正严法师伊俗家的名叫做王金魂，伊是清水的人。伊民国26年3月24日出世的，伊今年有50多岁啊。个伊出世无外久啊，就和伊的阿叔收去做查某囝。伊的阿叔啊，家境是真好。伫丰原、台中、清水啊，以及潭子这个所在啊，拢总有电影院。讲起来吼，因的家境遐尼好，许多人阁正疼伊安尼，伊要来会去出家呢？伊并毋是骗事，伊嘛无受到这个感情的打击得着。上界大的原因，正严法师啊，伊有天生的这个佛骨，伊对许多人是正友好。伫清水这个所在啊，人拢叫伊是一个孝女。伊帮忙伊个老母料理家事，佮帮忙着伊个老爸整理一寡电影院个工课。伊个出家，即有两种带动个原因。伊伫咧民国34年吼，迄个时阵啊，中日伫咧战争已经伫要结束啊。有一天啊，伊个老母煞胃痛，痛甲真厉害。检查个结果啊，讲是胃梗空，爱赶紧开刀手术才会好。迄个时阵啊，医药是真无发达咯。听着讲手术两字，都敢那亲像吼判死刑同款。就是讲来一旦医好，伊来讲啊，我那爱受到真痛苦的折磨啊，归去啊，落去食中药。正严法师啊，伊的小名王金魂，伊跪伫个涂骹向天下愿，只要伊的老母的病那是会当好起来，伊甘愿吼。啊，这一几年的退休和伊老母，一几年就是12年，各位。伊下关的迄一天开始吼，伊连连3天拢眠梦啊！伊梦到空中啊，来一位穿白衣的仙女，摕一包药啊，给伊。伊就赶紧将迄包药啊，摕给伊的老母吃。连连3天啊，拢做同款的眠梦过。对迄个时阵开始啊，因老母的胃更空，并无开刀哦，啊，怎安尼医好去呢？这是孝女啊，伊的孝心来感动天地过。佛祖的慈悲，对迄个时阵啊，伊时常

就去庙寺进香，听师父讲经说法就对。可是人生的路途上啊，离不了生老病死这四大苦海。在民国49年的时阵，有一天啊，伊的老爸伫咧公司伫咧上班，突然间说话头壳伫咧疼。过去伊老爸啊，血压时常会压悬，有高血压的这个记录就对，伊就赶紧叫医生啊来量血压兼注射。经过无偌久了后吼，血压降落来也久，伊就赶紧叫车将伊的老爸啊送返去厝里就对。可是到厝的时阵啊，因的老爸煞未行。伊将老爸改扶到眠床的时阵，因老爸已经未讲话了。伊赶紧阁叫医生来，医生摇头讲无救啊，那卖甲伊刷叮当，因老爸的病有可能就会救。即阵因脑溢血无望啊个，因老爸无交代甲半句的遗言，就安尼来离开世间啦。孝利王阴魂一家主席，伊那卖将老爸恰恰送回来。因老爸啊，有可能会活。伊时时伫咧啼哭，伊日日伫咧伤心过。伊一直伫咧想，伊的老爸即阵是去伫咧啥物所在呢？伊阿嬷看到伊遐尼伤心吼，就问神，要问看因老爸即阵是去伫咧啥物所在，是毋是真艰苦未？神明父亲的祈祷讲，因老爸即阵关伫咧往西城。孝利王阴魂听到安尼啊，心肝拢总脆气啊！较早木莲救母伫往西城将伊的老母救出来，但是伊毋是木莲，伊是要安怎样会当将老爸救出来呢？伊去寺庙的请示师父，有时师父无讲话，就摕一本书互看。这本书叫做《改革科仪》，伊正认真伫咧看这本书。可是这本书并无哈多通使伊有啥物方法，最后的结论啊，只是讲人一定会死，伊无哈多通救伊老爸伊只痛苦。一直到有一天啊，伊一个朋友出现啊，因迄个朋友吼叫伊啊去庙寺的所在念梁红宝忏，才有哈多通解救到伊的老爸。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逐天拢去庙寺的念梁红宝忏过。一直到有一天，伊就问师傅讲：“师傅啊，什么款的女人上加会幸福？”迄、那个师傅甲伊讲：“会当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女人上加幸福。”伊想真久哦，伊逐天嘛拢赶菜篮去菜市啊伫咧买菜，可是伊并无感觉幸福。迄、那个师傅甲伊讲：“你回去了后，则阁好好啊落去熬，熬真久熬出来了。”一旦赶菜篮去菜市啊买菜，女人表示讲伊有温暖的家庭，伊有一个经济力，伊一旦友好公婆，一旦照顾红菜，一旦疼惜主理，伊一旦付出着女人的爱心来和这个家庭啊，一旦和这个家庭幸福。女人是一个家庭不可缺少的人，是一个主妇国。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想讲。一个女人若是一旦将爱家庭的爱心推展到社会啊。来爱众生，这敢是阿更加幸福、较有意义的，因为伊有这种菩萨的心肠，伊决心投入佛门，一生向佛过。伊想要透过佛法，做一番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啊有贡献的这个事业啊。伊想要出家啊，可是伊想到伊的老母，老母一定唔允准伊出家。伊为着这个问题啊，伊考虑真久，搁再真久。伊想讲，厝里是好嘅人，老母嘅生活费、食穿用一定都拢袂客欠着。伊偷偷呢，就离开去出家了。个，伊走去台北石子嘅一间精神院出家，但是经过三天了后，伊嘅老母啊，约到位啊，就着。伊唔甘让老母伤心嘛，伊只好啊，去对伊嘅老母佫倒转去个。可是伊嘅心肝内拢想讲。伊都爱安怎做，因老母才会温准伊去出家呢？就是许多人疼囝，唔甘乎查某囝去受苦刑、食苦菜，何况厝人是好家人，要见到啥物款的红菜嘛拢有啊！有时时间伫咧过真紧，一年搁再过去啊！久伫咧民国50年的有一天，王阴魂伊受到潭主朱魂师有一位师父对伊真好。伊真久啊，无去看迄位师父啊。伊专程啊，要来潭主啊看朋友。伊来到朱魂师的时候，

阵啊，做婚事的师傅啊，拄拄啊好，拢伫咧无闲。迄个时阵啊，拄好伫咧收冬，大家啊，拢落田，家己伫咧挂吉条啊。有真侪出家人，拢是修苦行的，拢自力更生，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得着。伊将社会人士啊赞助的钱，拢留起来去庙寺做善事。日日家己所食一寡伙食，我那爱靠家己赚。参像朱云师，都家己有地瓜园、稻菜园咯。王金魂伊看到伊个好朋友伫咧挂地瓜，伊往那落菜带倒挂地瓜。迄、那个师就问讲：你看到出家人遐尼啊艰苦，敢还阁想要出家心？王金魂伊讲：我若是出家，我要受苦行、食苦菜，我要将佛家的爱心啊，要来贡献予社会。迄、那个师傅讲。你看要去到一出家，我就陪你去。有时两个人三公四公啊，决心要离开故乡，去他乡外里，要来受苦行果。两个人来到潭子啊，搁再搬三轮车来到大中车头。迄、那个师傅就讲：啊，咱即马要上北，还是要落南呢？王金魂伊讲：咱的去处交予佛祖去处理。那是上北的车帮大仙教，咱就上北；那是罗南的车帮大仙教，啊，咱就罗南。结果啊，罗南的车帮大仙教位咯。伊两个人住安尼啊，坐罗南的车来到高雄咯，搁再转车来到台东。因来台东的理由是因为走路远路好。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迄个师傅伫台东有一个兄哥就对啦。因家落车娘娘都当着一位王金魂因老爸过去的这个好朋友，王金魂爱叫伊阿伯哥。迄、那个阿伯啊，看到王金魂讲：“啊，你来台东，你妈妈知影无哈？你是一个孝女，千万唔通做出着懵懂的代志。你去年离家出走，这件代志我有哪知？”这个时阵的王金魂，伊是感觉真歹势，面啊拢红起来啊个。伊讲：“阿伯阿伯，阮是来台东佚佗的啦。”迄、那个阿伯骑一台奥多麦走啊！王金魂伊感觉台东的庙事，伊无哈多通阁住落去啊！免偌久，伊的老母一定会阁到位的。阁有时两个人阁再坐车去到这个洛雅。伫民国五十年的时阵，台东洛雅这个所在是非常的浓哦。这个所在啊，有一间神社。这间神社呢，是较早日本人所建设的，阁即马变成花莲朱慧江的分坛。这间分坛是王母娘娘庙，真水景。山顶的所在风景虽然是真水，可是啊，这个所在吼无水，啊阁无电费安尼。这个所在吼是正港啊修苦行的这个所在阁。有时两个人住安尼啊，就住伫咧遐来修苦行，捡野菜、捡番薯来伫咧修行。因住伫咧遐，大约住差不多两个月个，天气渐渐已经凉凉啊。山顶是特别凉凉个。因两个人啊，敢若有三领，而即个出家三领尔，衣衫是单薄。伫即个时阵的王金魂，伊阿哥也未下发为尼，伊身穿即个泥塑的衫，都好参像是拄拄打火一个女技师共款。有一工迄个师傅伊破病啊，胃是痛个真厉害。伫山顶伫咧修苦行，食野菜、捡番薯、捡土豆，连一丝丝啊油草都拢总无食着，免讲胃嘛扛袂起，胃一定会疼过。王金魂伊想讲，若无食油袂使，爱落山来去买一丝丝啊土豆油。可是啊，两个人要落山的时阵，才想讲大海啊大海啊，两个人拢无钱。王金魂伊身躯有一条金链啊，伊就用迄条金链啊。先共借300块，然后啊，到落山吼去买一罐便油啊，先煞买一罐土豆油。迄一天啊，因撞到好朋友咯，朋友就请因食一顿白米饭啊。两个外月啊，无食到白米饭啊，因感觉白米饭是安尼香空空，搁再讲讲香哦。这个时阵，迄个师傅讲：“你有想要倒转去无？”王金魂伊抓迄个师傅看一个讲。啊！你身体无好，你会使回去。啊，我无爱回去，我一定要完成我的心愿。迄、那个师傅听听你讲，你若是无爱回去吼，我只好陪伴你，咱同甘共苦。伫因两个人坐车要阁回去洛雅山顶的时阵啊，因伫咧车内拄撞到一个真奇怪的人。这个人甲因讲，多兰山这个所在啊，有神仙出现。
不过这个所在啊，

过回去，伊要求着伊个老母着爱互伊出家。伊个老母啊无法度啊，但是啊，愈想是愈伤心。伊个老母用哭的一路就安尼哭回去方圆阁。王金魂虽然是内心真艰苦，可是啊，伊一心向佛的心是真坚定阁。伊伫个一年个中间，伊去过玉帝个玉泉寺，我那去花莲个东靖寺。伫花莲东靖寺个时阵啊，伊熟悉着苦聪明、苦老技术阁。苦老技术伫佛教个辈分是我那真悬，所以相信讲各位真侪即个师父法师吼啊，包括真侪即个较有修行个即个技术啊。当然，大家对着这位老先生呢，啊，我那非常的了解得到。苦老技师啊，在咧秀纳乡这个所在啊，有起一间这个普明寺，服侍着这个地藏王菩萨。王金魂迄个时阵，则阁拜苦聪明为师，暂时待在咧秀纳乡普明寺阁。在咧民国五十二年的时阵，差不多三月时阵吼，台北啊林济寺要开坛团戒阁。这个时阵啊，王金魂伊才正式啊拜着林济寺的主持白胜长老为师。各位朋友，白胜长老伫佛教界呢，我那真出名，就是即马呢已经圆寂了。伫圆寂的迄年，也正多是曾建文开始皈依的迄个月，也就是伫咧燕山后边吼，燕山后边迄间林济寺啦。也后来吼，这位王金魂呢。伊就安尼正式拜着白胜长老啊为师得着，迄个时阵就正式啊来下法为尼，好一个法号，或者上净下严净严法师。

有真多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会眩诶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拢总管会着，拢总照顾会到安尼。所以啊，红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浸保药浸浸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门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啊，阿老拢无变吼。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经门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经门会教。人民讲曾经门伫咧讲到实实啦，敢那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要买等于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佫较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的食了袂歹吼，啊，嘴边头尾拢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啊，我帮你叫啦，我卡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的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阳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大家感觉讲身体加加虚弱啦，像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咱红阳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红阳三桂百宝丸，你则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外口有帮。

无伫咧卖，吼、哦，敢若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凤阳三桂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哦，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哦，你都一摆吼、哦。食6粒至8粒，你若讲再过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只有三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落落。哦，啊，即摆一个食凤阳三桂八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好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行路会大步，阁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马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五百个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诶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也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你再甲卡电话滴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2288661，直接提升跟文字文。

咱头先讲王金魂，伊伫咧民国五十二年三月时阵正式下发为年，佛号或者正严。正严法师，伊伫咧普明寺修行，伊逐天拢伫咧念《法华经》，逐个月拢写一遍《法华经》。有一天有一个顺官带一顶山包伫咧暗时啊正暗的时阵来找正严法师。顺官是真好咧，叫正严法师将所有的电火、灯火拢甲关掉。讲起来吼、是非常的奇怪哦。正严法师修行的处顶会发火光呢，将电火甲关掉的时阵，火光吼火阿煞愈光啊。山包讲迄间厝有妖怪，逐日暗时啊拢会发火光。有时一群人都报顺官要来抓妖怪都着，结果啊是正严法师，伊并唔是妖怪。一个出家人修行的所在就对，厝顶会发火光。大家拢讲正严法师是一位化佛，不是普通的这个修行人。对迄个时阵开始呀、来普明寺的人是愈来愈多，香火是加正旺盛。就是正严法师，伫普明寺又下一个心愿，伊无爱接受着人的供养，伊无爱化缘，无爱修道。伊家己伫个路诶庙市做加工，做囡仔鞋啊，一双赚四块，一日会当做六双鞋啊，会当赚二十四块个。因俭俭啊用，一日那是无做工课，迄一工因就无爱食饭，因诶精神那是苦家，正讲是伫咧受苦行个。伫咧民国五十五年诶时阵呐、有一工正严法师，伊去枫林诶一间私人病院看一个朋友个，伊迄个朋友是胃出血。正严法师啊，伊伫咧病院要转去的时阵啊，伊看到病院的门卡口吼，涂骹有流真多的血，却是无看到流血的人。有时正严法师伊就问人讲：“啊，这是啥物人？奈流血流到遮尼多呢？”其中啊，倒一个人讲：“都拄只吼，有两个山包啦，跟一个富人人啦，对这个方便的山顶吼，安尼有哪行有哪行，行八点外钟久才行来到这个所在啦。”啊！这个山地富人人是流散啦，来到这吼人已经是昏迷了啦。确实吼，便宜的人讲手术费都要八千块啦。山包无遐尼啊侪钱，就安尼搁将迄个流散的富人人搁扛倒转去。可能迄个富人人是晕死的。有时正严法师一听到安尼，心肝是真艰苦。人甲人的中间，哪会到遐尼啊残酷无情呢？为着无八千块的保证金，一个活活的人都爱变成死人啊！有时正严法师。

伊转去普明寺了后，伊将这件代志啊来讲给大家听。有时正言法师伊讲，咱六个人对今仔日开始，无论如何爱加做一双囡仔鞋啊，一双四块，六双就24块，一个月咱就会当加赚720块，一年的当中咱就会当存8640块啊。有这8640块，咱就会当救一个人的性命。有时正言法师伊的信徒大约有30个，正言法师伊就向这30个的信徒讲：好事咱大家共加做。对明仔载开始吼，恁若是去菜市啊买菜，一天拢爱欠5角，一个月啊，一个人对当欠15块啊。啊，若30个人一个月对当欠450块啊，一年的当中对当欠5400块啊。啊，若安尼，咱一年总共就14040块啊，咱对当救两个人性命咯。有时正言法师吼，庙寺内中有6个人，甲这30个信徒拢较有爱心，因开始就欠钱啊个。这30个信徒伫民国55年，伫咧2月19日迄一天开始呀，伫咧菜市啊大门口的一间店面，甲吊一个钱筒啊。30个人啊，每一个人一天拢甲落5角银。这件代志啊，引起着规菜市啊人所有人的反应，每一个人拢真有爱心。只是啊，无人带动利益啊呢，无人将爱心啊，甲发扬光大利益啊，甲买啊呢，去买菜人啊，那是去菜市啊吼，拢主动啊，加入五角就对啦。吼，到尾啊，这件爱心的运动啊，轰动全花莲市。这个民国55年3月24日的时阵，因成立佛教克难助济功德会咯。这个民国55年4月初的时阵啊。因就开始啊，伫咧救济人啊个。第一个被救济人是一位林老太太个，第二个人是得着青光眼需要开刀的富人人。因救济方法吼，有分长期的救济，也甲这个紧急的救济。救济目标啊，是救人救彻底，唔是中途停手的哦。被救济人啊，大家拢非常的感激个。有的人拢会当重见光明，会当改变着一生坎坷的命运。组织功德会会员，伊就愈来愈多啊！个愈多人，就愈有力，钱就会存愈多。有时正言法师，则个多方面讲经，多方面提倡这个运动。伊嘛转去厝里啊，将伊的心愿来讲给伊老母听。伊讲伊想要办一间病院，来救济一款艰苦人、散赤人。伊的老母是感觉真欢喜。我啦，极力甲因查某囝支持，伊个老母啊，起头唔甘，予伊个查某囝去出镜。即嘛，伊感觉讲有即款大主大悲个查某囝吼，是伊个荣幸，是伊个福气啊啦。有时正言法师，伊一世界啊讲经，一世界啊提倡着即个运动，伊个会员呐煞遍布全省，经济力煞愈来愈大。到尾啊呢，伊伫咧花莲创办了佛教主治综合病院，救众生，度众生。这间病院啊，伫咧东部啊，发挥真大嘅功能哦，来解除着真侪破病人嘅艰苦。这间病院是全省注册功德会的这个会员爱心的这个结晶，用众人嘅爱心伫咧救众人。人讲，处于社会，重治社会，就是安尼啦。有时正言法师，伊今年才50多岁啊，伊为着救众生伫咧操心，伊讲经说法。伊提倡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爱心，人人都有爱心，只是被环境所逼，无发出来利益。有时正言法师，伊到目前为止啊，是安尼3比8，伊阁有心脏病一个，但是伊啊阁只是给一个传了这件空缺个。有时真侪信徒啊，看到安尼，有人送人参互伊食，可是伊唔敢食，伊拢摕去互身体虚弱的老人，或者是破病人食。这款的爱心啊，这款的女性，这款的师父啊，确确实实实在是令人感动。莫怪组织功德会，伊会愈办愈好，会办到遐尼啊成功。各位听众朋友，你敢是组织会会员之一？你那是组织会会员，我伫只代表所有幸福人生的听众朋友，甲你家里说一句多谢。有真侪人伊真想要做善事，可是伊唔知讲要安怎做。有人啊，想出了一个无关，你惊讲去互人骗去，结果煞无关出。当然啦、啊，这是社会上骗徒所造成的。

诶骗徒啊，讲起来吼是罪大恶极，后日啊吼，因会受到恶报安尼。因为这骗徒呢，即使社会上的爱心嘛，煞无去过。过去啊，某一个公布人员骗人爱心的钱，结果伊的下场是啥款？各位听众朋友啊，参像花莲朱志功德会，是摕社会上爱心的钱，伫咧救济人、开病院、伫咧医治人的病，这种的善事会使做，一个月一百、两百、三百，甚至一千、两千、三千，看咱家己自己的能力，咱会使帮助因。啊，咱年久月深，咱的功德就完啊无量。所以各位朋友，如果以后若是有人去恁家讲伊是朱志功德会会员，要来求你会当斗三工。第一，爱甲伊看证件是毋是确实。如果若确实的话，希望恁会当高抬贵手，人人发挥一点爱心咧，安尼就真正功德无量啊！我伫咧修行境界一本书，看到证严法师伊苦修的经过，伊创办了综合病院的爱心，互我感慨万千。我是一位主持人，却是一位五尺以上的男子汉。我伫咧社会上所做的工作是属于忝忝，我都支持正言法师的精神，伊的爱心真伟大。我希望咱人人拢会当支持伊的爱心。不过即阵花莲主治综合病院因为患者过头多，开支原来过头大，那是拢无收钱的话，原来是维持未久。所以讲即阵同款原来有收费。甲一般的病院同款都对，除非有特别困难的人，经过着调查了后是事实，啊那安尼啊，就当享受着免费的治疗，或者是打一个犹太膏。正言法师，一心有余是力不足，众人要帮忙一个人，这是简单的代志；，也那是一个人要帮忙众人啊，都唔是遐尼啊简单个，尤其是长期间的工课。一间病院吼，我那爱请医生、请护士，吼爱药啊本、爱仪器安尼。就是王永庆的财力来讲，伊我那无哈多通，大家拢免费个。希望大家唔通曲解正言法师伊的本意个。一个玉女子，一个师傅娘娘，伊有哈多通做这款的大事业，确实是令人尊敬。我伫遮祝伊会当身体健康，伊的精神啊，都敢那亲像。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南无阿弥陀佛。

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啊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嘛哩吼，嗯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是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还、哎、有啊那前鼻膏安尼卡黑重安尼啦。吼、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哦，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那你啊，膀胱会。

比较大，哦，啊，春节关怎样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控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叫你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食大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有诶放放的吼，搁会加费时啊。还有吼，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好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都会通，都会嫩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高，暗时爱加食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哈出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哦，迄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哦。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哦，肝迄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哦，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继续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哈。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师要切针跟门只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两句话讲无两三块故事吼，时间到啊啦，因个囥先囥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囥先囥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人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凤阳三桂八宝丸，啊，甲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